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开心的一天，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大部、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北部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四五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四级偏北风。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下面是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7度，泰布寺御马院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G331阿布嘎旗以东路段、G303路段、S312阿布嘎旗以东路段、G207路段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可以给您的出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在天气预报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盟农牧局联合盟财政局积极争取上级常态化帮扶资金。2026年，我盟争取到上级开发式帮扶任务资金57613万元，较2025年增加747万元，实现上级下达常态化帮扶资金持续增长。目前我盟已建成老年人驻餐点128个，其中城镇73个，农村牧区55个。今年全盟投入93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用于驻餐点设

0: 升级改造及困难老年人就餐补助。近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五个教学案例成功入选，获评内蒙古自治区优质思政教学资源，充分彰显学院大思政课建设与铸魂育人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2026郑兰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即将启幕，文艺演出、赛马赛事、越野挑战、学术盛会、美食市集轮番登场，串联原上都遗址、忽必烈广场、上都湖、仙纳度假旅游区、奶酪会客厅等核心打卡地，为八方游客奉上集历史研学、民俗体验、休闲游乐、特色美食于一体的草原文旅盛宴。6月20日，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迎来首届穿越浑善达克越野徒步赛，各地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浑善达克沙地，沉浸式体验草原户外运动独特魅力。近日，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新城社区盘活存量资源，精心打造公益艺术空间邻里一廊，该一廊面向全体居民开放，为热爱创作的居民提供专属作品展示空间。自治区口岸办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到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为推动平台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行动路径。今天资讯最后一条，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启幕。好，以上是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我们一起扫描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

710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希勒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赛因呼都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登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选择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每周三并机直播的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再次问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辽阔的锡林郭勒大草原风光旖旎，近些年来啊，来到我们草原游玩的游客可以说呢，住宿选择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呢，主动地住进了草原腹地的特色民宿，既能够坐拥草原日落与漫天星河，又能够沉浸式地去体验我们蒙古族的牧民生活。那么草原民宿究竟凭什么圈粉无数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带您一起走进保利根苏木的牧区民宿。如今呢，我们说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啊，来奔赴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不再满足于白天观景，晚上返回城市酒店的传统旅游模式，扎根草原深处的特色牧民民宿也正式成为了我们草原旅游的新风光。兼具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与现代化的舒适体验的草原民宿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今天呢，咱们的田园牧歌节目有请到的就是我们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的副苏木长任佳慧，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带大家深度去解锁保利根苏木特色的草原民宿。有请我们的任苏木长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副苏木长任佳慧，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如今呢，越来越多来到锡林郭勒的游客不再一味地选择城市酒店，而是更愿意住在我们的草原民宿上。究其原因呢，首先是人们渴望真正的融入草原，住进牧区的深处，出门就是广袤的草场，让身心完完全全地安放在大自然之中。其次呢，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地体验牧民最朴素的日常生活，品尝地道牧区美食，参与挤牛奶、做奶食、骑马放牧等真实劳作，感受原汁原味的草原烟火气。这种从看草原到过草原日子的转变，正是牧区生活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0: 就像您说的啊，这种从看草原到过草原日子的这个转变，正是咱们牧区生活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嘛，我们说来到我们的就是草原民宿，就是可以真真正正的去体验原汁原味的草原烟火气。就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我们草原特色民宿，您认为啊，就是最核心吸引大家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啊，大家选择住在我们的草原民宿体验牧区生活最大的魅力呢，首先就是可以沉浸式的进行一个自然的原生态的体验，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游客呢，如果来到我们保利根苏木体验牧民生活，可以选择我们的草原民宿。区别于市区的连锁酒店呢，民宿大多选址草原腹地、牧场周边，推窗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日落银河，夜晚的光污染呢极少，可以躺在床上看星空，满足现代人远离都市放空解压的度假需求。如今的草原民宿早已告别以往的设施简陋的问题，蒙古包、星空舱、观景木屋，这些内部配套呢都非常的齐全。内部呢还配有独立的卫浴、热水、空调、WiFi、地暖，在保留了我们游牧建筑外观特色的同时啊，也解决了住宿的痛点，兼顾了民俗风貌与现代居住的舒适度。再加上我们的民宿私密性好，出行的自由度高，还能感受吃住游玩的一体化服务，淳朴的牧民呢，经营者也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个更有温度的服务。其次呢，就是我们牧区生活里的那种慢的智慧。牧民的日常遵循着自然的节奏，天亮就起床，日落就归圈，挤奶呢要赶在清晨，放牧要看风向和草势，这种与自然打交道的日子可以让我们重新学会了等待和顺应。游客在这里住上几天，就会慢慢的发现，奶茶我们要慢慢熬才有香气，手把肉呢要慢慢煮才够鲜嫩，日子啊要慢慢过才能品出滋味。这种节奏呢，恰恰治愈了现代人永远在追赶的疲惫。 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原汁原味的蒙古族民俗文化。在我们保利根的民宿呢，我们经营者多为本地的牧民，这里不仅可以住宿，还能体验穿我们的民族服饰、自制奶食、草原骑马、篝火歌舞、牧民日常放牧等活动。饮食上呢，可以吃到现杀的牛羊肉等本土的食材，深度体验牧区生活，文化氛围感更强。
0: 就像有很多就是生活在城市的朋友们，大家真的就是

0: 更加愿意逃离我们城市的喧嚣，然后去感受就是像您介绍到的这个牧区生活里的那种慢的节奏。你比如说就是让我们学会重新的等待，学会重新的适应顺应，包括就是像您说熬奶茶，就是这种一定要去感受它慢慢熬才会有香气，然后呢手把肉要慢慢煮才能够更加的鲜嫩。所以呢就是让我来总结我们草原民宿的几大特点优势啊。首先就是地域属性特别强，然后就是这个你看啊，建筑与草原生态融为一体。咱们草原民宿本身呢就是旅游目的地嘛，所以说这个住宿呀，还有就是像民俗体验呀、农牧活动呀、星空观景呀，这可以说是吃住游完全是可以说是一体化，更加方便了，对吧？大多数啊，我们说都是由这个当地的牧民自主改造自家的草场院落，然后发展成了民宿，食材呢也是自己自足，能够给我们就是来到这里的游客最地道的牧区生活体验。同时啊，让我来讲就是说它真正的带动了我们乡村振兴，还有就是牧民增收。多数的牧民呢大家也是依托自有的草场，包括您看啊，就是不用游客单独到处去预约项目了，然后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牧区就可以了。浓郁的这个人文烟火气，服务会我想更加的这个有温度吧。你像就是刚才您也给我们大家去介绍到，就是我们大多数的都是这个本地的牧民，对吧？待人非常的淳朴淳厚，所以说这种体验更加的有人情味儿。我们知道大家平时生活在城市里面，你像在草原民宿住下来之后啊，就是大家这个心里是不是真的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1: 是的，我觉得我们长期生活在城市里，每天面对的都是高楼、车流，还有这些快节奏的生活，我们的内心其实经常是紧绷的。
0: 对，
1: 但是住在我们的草原民宿呢，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就打开了，没有拥挤的建筑，耳边只有这个风声，还有牛羊的叫声，整个人呢会慢慢的沉静下来，这个焦虑感会放空。我们不用去追赶时间，能够慢下来和自己相处，我们的内心呢也会变得松弛平和，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安稳感。
0: 我想这正是有很多的朋友为什么就是愿意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来到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感受我们这里地道的原汁原味的牧民生活了啊。其实常年身处在都市的一些朋友们，真的是大家身心很疲惫，包括呢就是一直可能会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如果来到了草原，如果入住到了我们草原的民宿，一望无际的草原真的是会开阔我们的眼界，远离了城市的噪音还有繁杂。其实最直观的这个心理变化，我觉得就是从你看啊，持续的那种焦虑的忙碌转变成了松弛从容，获得了难得的内心放空，这就是我们草原可以说是最治愈的地方。现在啊，我们知道就是民宿发展之后，您有没有看到就是身边啊，就是我们保利根苏木的牧民生活，还有周边的这些邻里，他们给他们真正带来了有哪些的变化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宿产业兴起以后呢，就是我们保利根苏木的牧民打破了以往靠单一的畜牧这样养殖的一个收入模式，实现了就地创业、居家增收。然后民宿的经营者呢，以自身的这个居住条件、思想眼界也不断的提升，同时呢，还辐射带动了周边的牧户进行一个就业创收，比如说进行上下游食材的供应、民宿体验、短途接送这些的业态也随之兴起，邻里之间呢形成一个抱团的发展格局，推动了牧区的人居环境整体的改造提升。
0: 对，所以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一些我们周边的这个牧民牧户也能够就是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来，也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牧区的环境和人气啊，现在就是随着我们这些年的变化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这些年其实我也是接触到了我们锡林浩特市周边的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就是大家真正的这个生活也是有了不断的这个改变。剩下的锡林郭勒呢也正是绿草如茵，风光正好，很多游客呢你看啊，还有我们本地的朋友，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也愿意就是带着孩子呀，带着家人就是计划我们的草原短途度假。所以大家出去玩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吃住玩这一站式的体验。

0: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是想要回归自然，你比如说就是找这种原生态的有特色的这种草原民宿，或者说就是体验我们原汁原味的这个牧民生活。今天呢，佳慧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为我们广大的游客，或者是为我们就是当地的啊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们来推荐来自于我们保利根苏木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草原民宿，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闲暇之余吧，也能够在我们的大草原玩的这个舒心，玩的尽兴，就是真正的可以去体验到咱们的草原风情。
1: 好的，喜欢这个原生态牧民生活体验的朋友们呢，不妨来到我们的保利根苏木。在这里呢，我就简单的向大家推荐我们辖区五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民宿。
0: 好的，
1: 这五家呢，每一家都是各有特色、各有侧重，大家可以按需选择。想体验原生态牧民生活的，就可以选择我们的牧人家民宿；体验一站式综合度假的，就选择多乐牧场；休闲康养的，就选择我们的蒙古阿哈露营地；非遗文化研学呢，选巴音哈日图新型牧场；清明聚会、小型的团建，选努日玛牧人之家。我们这几家民宿呢，都完美的适配了大家所有的草原出游的这个需求。然后这些民宿呢，都可以在美团上、小红书、高德地图上搜到。
0: 好，我们说听到了您刚才这样的这个介绍啊，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优质的草原民宿的这个硬件条件十分的完善，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居住实用性还有草原民族特色双向兼顾。就是我们结合当下的这个旅游趋势，因为快到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了，然后您认为啊，就是像未来咱们本地的这个民宿产业，还需要就是说从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继续的完善，可以继续的提升呢？
1: 从长远来看呢，我觉得我们要避免这个民宿的同质化，要深挖我们蒙古族的民宿文化，打造各自独有的游玩项目和服务特色，还要依托本地的草原资源，打造一个整体的文旅品牌，这样才能持续的吸引游客，留住游客
0: 啊，留住我们的游客。
1: 对，
0: 其实现在简单来讲，就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家这个民宿，包括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说来到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体验我们的这个草原牧民生活也好，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的静谧了。因为现在真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那种喧嚣，或者说不喜欢那种吵闹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哈，然后呢更加愿意可能来到小城生活，来到我们的这个美丽的大草原，感受我们这里的这个草原独有的魅力。所以更是有很多的朋友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假日也好，或者说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也好，来到我们这里。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接近最后的时间，也请您给大家来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吧，邀请我们广大的游客朋友在最美的季节能够来到我们的大草原。
1: 好的，我们保利根苏木呢，保留着最纯粹的草原风光和民俗风情，欢迎各地的游客朋友还有本地的朋友们走进草原，来到保利根苏木，感受锡林郭勒的独特魅力，体验最纯正的牧民生活。
0: 好，那我们也感谢就是佳慧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然后昨天就是也看到您发这个朋友圈，然后又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草原营地，帐篷营地是吧？
1: 对。
0: 然后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又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草原的风味，独特的这个魅力。然后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帐篷营地吧。
1: 我们的帐篷营地呢，就是依托我们的嘎查的集体经济，首先呢进行一个创收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吧，然后主要呢就是它是在锡林郭勒地标的路边，然后这个出行呢也比较方便，大家开车就可以去。
0: 对，希望大家能够打卡游玩，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帐篷营地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于保利根苏木的副苏木长任佳慧做客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非常感谢您来到今天的节目。然后在未来的时间，我们也已经说好了，还会有很多的内容持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的一起去探讨，共同的让大家去了解我们美丽的保利根苏木。

0: 谢谢主持人今天的邀请，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任佳慧，任苏牧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好，再次感谢您，那我们说声再见。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6: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蓝天帷幕草原为家，风吹西林郭勒大草原，烟火呢藏在保利根苏木。我们带大家去感受最真实的牧区日常和地道原汁原味的草原牧区的生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认识到了保利根苏木的人家会赴苏木长。我们西林郭勒大草原啊，从来不缺少风景，也带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我们民俗的烟火气。相信呢随着行业不断的规范升级，保利根苏木也会成为西林郭勒文旅的一张亮眼的名片，吸引更多的朋友前来打卡旅居。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袁在一次的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如果呢你也有很多的一些想要和我们分享的内容，都是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与我们一起来分享。

从春耕秋收的汗水到乡野人家的欢笑，田园里也是藏着最治愈的力量。感谢大家一路相伴，分享对田园生活的这份热爱。如果呢，你也有难忘的田园故事，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圆圆，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奔赴这场田园之约，再会。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4: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塞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花溪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0: 集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老年人啊，可以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引领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当中指出啊，希望广大的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那么步入数字时代，要精准地把握技术冲击下的老年群体他们的观念和工作以及生活方式的这些变化，加强老年人权益司法服务以及保障，以法治护航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不断地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的环境，来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强化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法治保障。随着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等等啊，新一代的高新技术的涌现，智慧养老呢，它打破了传统的空间边界，以高新技术的运用连接着家庭、社区和服务机构，既能够减轻年轻人的照护的这种压力，又能够激活社会养老的资源。但是呢，智慧养老在提升养老服务的水平，还有降低养老服务成本的同时呢，可以说也增加了相应的技术风险。比如说啊，一些可以穿戴的设备会记录和共享老年人他们的卫生健康数据乃至生活的数据，存在着呢侵犯老年人隐私权这样的风险。又比如啊，一些新兴的智慧养老机构的人员、技术和设备方面的适老化的程度还并不是很高，也增加了智慧养老的这种安全的风险。因此呢，要加强对智慧养老的机构产品的这种监管，保护老年人的隐私的权利，平衡好养老技术发展和老年人他们适应的能力，提升呢智慧养老的这种便捷性，同时呢还有注重它的安全性。要加强涉老电信诈骗风险的防范，不法分子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逐渐的从线下走到了线上。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那么电信诈骗不再是简单的这种电话短信的方式，而是呢改用了逼真的声音、视频合成技术来诈骗老年人的信任，在没有线下接触的这样的情况下实施诈骗的目的。要建立起老年人的这种反诈骗的预警机制，并且呢进一步的优化普法的宣传、反诈宣传的这种方式，用老年人他们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做好宣传，加强老年人的反诈意识和反诈的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化解涉老的纠纷。数字社会催生了一系列的新业态、新技术，让传统的涉老纠纷，比如说保健养生、还有金融理财赡养和继承等等，都有了一个新的样态和风险点。比如说以往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养生的产品多是以线下的，比如说讲座发宣传单等等这样的形式进行，发生纠纷的时候，至少呢它有固定的场所、设备、产品可以作为案件处置的线索依据。而当前呢，不少的涉老纠纷发生在网购平台、社交平台，前期的调查取证和线索的追踪可以说更为的复杂，并且呢还面临着异地执法、司法的困难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新形势下涉老纠纷的新的特点，要加强线上的这种执法司法的协作提升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一个释法说理化解纠纷的水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划定责任，来解决相应的矛盾。
1: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
2: 哎，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3: 真送啊？
2: 真送。我们
1: 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鱼就送您了。来，
2: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啊，好的好的。
1: 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 这，
1: 哎，姐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儿了，让他们转账，
4: 妈出事儿了，
3: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5: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6: 心闭双眼，

0: 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体会一种不悔的美丽。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今天的栏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为我们大家讲解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4: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三字经》的内容是展姿催大小功，至司马五福中。好像这个内容大家听起来会不太懂它的意思。
4: 是，这个是不大熟悉的。
3: 对，
4: 但是呢，像我们中年人或者是我们的长辈应该对这个呢会有印象，只是说它是不落在文字上，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个呢是依丧服的不同反映亲属关系的丧礼的穿的服饰。
3: 哦，指的是丧礼穿的服饰啊。
4: 对，他的服饰呢，他是有的服饰要穿的重，因为跟他的这个很亲的人去世，你穿的丧服应该是重服。那如果是很疏远的，就逐渐的，就是丧礼呢，就是服饰也不是很重，就是亲属亲了。
3: 哦，哎，展姿催，这个姿催是什么意思？
4: 它是分成展服、姿催服、大功服、小功服，要司马服，称为五服。
3: 哦，是这样啊。
4: 是，
3: 原来是指丧礼上穿的这个五服。
4: 是，
3: 那五服的不同呢，也代表了就是跟这个去世的人他的亲戚关系的远近。
4: 对，其实在丧礼只要您一看他所穿的服饰，你就知道这个是呢儿子给父亲呢行的这么一个丧礼。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展服。展服他的服饰是上下的这衣服啊都是用生麻布制成的，可能不同的地方也是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哀戚的程度它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展服，它是生麻布制成的。它左右的衣旁两边哈，它是下边不缝的。代表着这个非常的伤痛了，这个衣服啊，就是也代表着对亲人的一种哀思。那这个呢展服它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过去对自己的这个领导他非常的尊重，那下属他又为领导行的也是展服的丧礼。还有呢作为我们儿子的，还有没有出嫁的女儿，对自己的父母，还有儿媳对公婆，还有一个就是妻子对丈夫，他行的就是这个展服。那展服呢穿这个服装呢，过去是服丧要三年。
3: 对，
4: 要三年时间，
3: 是
4: 都穿着这样的一个服饰。
3: 哦，也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丧礼的服饰的问题其实也是礼节的一个部分。
4: 是礼节的一个部分，
3: 是丧礼
4: 它有变化了。就是从古至今它是有一个损益的一个过程，就是有增加有减少。
3: 哦，其实现在我觉得可能是越来越减少，比较简单了。
4: 现在比较简单，但是那个哀戚之情呢不变，那是实质。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姿催服。 自崔服它是用的本色的粗生麻布做成的，
3: 嗯，
4: 旁边有截断，截断了它是可以收回的。这个时间呢，它是子女对着离婚的父母，
3: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孙子孙女儿对这个曾祖父曾祖母他穿的。所以当时我在参加自己曾祖父的这个丧礼的时候，我确实看到这个服饰很不一样。
3: 哦，你们那边也有按照这个礼服来穿？
4: 哎，那时候是很久了，
3: 嗯，
4: 那时候我的曾祖父是90多岁去世的。
3: 哦，比较高寿，所以呢你可能小的时候见到过。
4: 依稀记得那时候确实是祖父是穿的这个生麻布的，
3: 嗯，
4: 然后父亲呢戴的帽子呢跟我们的颜色都不一样。
3: 哦，
4: 哎，然后我们这个戴的帽子还有穿的衣服也是不一样。
3: 哦，
4: 哎，很不一样。然后整个的这个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轻重啊亲疏的这个关系呢是形成的，看来现在也是还是保留着。然后到第三呢是大公服。
3: 大公服和小公服，
4: 哎，大公服和小公服。那大公服呢他又是妻子对丈夫的祖父母去世了，
3: 哦，
4: 然后那个公婆为儿媳，嗯，就是长辈为晚辈的，
3: 哦，
4: 还有一个父母为没有出嫁的女儿的，
3: 哦，
4: 白发人送黑发人，
3: 这是大公服，
4: 哎，穿的大公服也不一样哈。
3: 嗯，
4: 那小公服呢他是为伯叔祖父母，
3: 就是爸爸家这方面的亲戚，
4: 哎，是，嗯，还有那个堂叔伯父母，
3: 嗯，
4: 这些就是远了，
3: 嗯，
4: 还有最后一个是司马服。司马服是用稍细的这个熟布做的，
3: 嗯，
4: 那丈夫呢这为妻子这一边的父母，还有妻子为丈夫的这边的曾祖高祖父母，
3: 嗯，
4: 穿的这个服饰。那到后面其实这五服之外有的就是连这个服饰都不穿了，嗯，这个亲戚已经远得不行了。
3: 哦，我知道有个词儿叫五服之内五服之外，可能就是指的这个亲戚的远近了。
4: 对，
3: 哦，
4: 就五服之外的话他

0: 就是他就是过来送一下，他其他这个服饰上就没有这样的，
1: 没有讲究了，
0: 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有的就是像我们那边呢，就是出去送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拿一条白毛巾，然后再白毛巾放在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就一系，
2: 送一趟人家，那送完了以后呢，回来再把这个白毛巾一拿，这表示呢也是这个送了人家的。哎，有这么一个过程。哦，原来五福这个词是这个意思，我才明白。老听自己的父母亲有时候说，谁谁谁是我们家出了五福的亲戚，或谁谁谁是五福以内的，
1: 有这样的说法。对，是，
0: 那时候还见的父亲在送我爷爷的时候，爷爷去世，那时候呢，当时我们那儿还有拿着一个账的，哭丧棒，就是做孝子要屁勇哭泣啊，因为太过于哀伤，所以要拿着那个棒，拿着那个棒呢，这个因为身体无法支撑啊，就是一定要扶棺材的，就是用木棒呢来支撑的身体，然后身子才不会倒下，它过去是有这么一个，就代表着亲人去世的内心的那种哀痛，那种孝子屁勇哭泣，没法节制的那种场景。
1: 我们知道呢，不管任何一种礼节，它所要表达的其实都是我们内心对他人的一种恭敬和感恩。那丧礼呢，也是在古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是，
1: 那过去呢，如果父母去世是要守孝三年，守孝三年，我们现代人很多都难以理解，为什么要这么久，这是什么意思？
0: 其实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啊，其实宰我他也认为
1: 宰我是孔老夫子的一个弟子，
0: 是是，他当时呢就是对守孝三年呢觉得时间太长了，
1: 想不通就问师傅是吧，
0: 就去问这个老师了。当时孔夫子啊听他这么一说，他说那你三年如果不服的话，你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非常好的食物，你心安吗？
1: 就是问宰我心不心安，宰我好像说我挺心安的呀。是，然后
0: 夫子呢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觉得这个学生呢还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守孝三年的真正的含义。好像孔老夫子是不是当时说如果你觉得心安那你就这么做。对，当时那个宰我就出门了，出去以后<笑> 父子呢又对旁边在这儿听的弟子就说了，他说其实我们人呐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父母照顾我们哈，照顾得很细致，其实十月怀胎不说，出生以后呢，时时的眼睛就看着我们，照顾着我们，就是我们一到三岁这个之间呢，我们是不免于父母之怀。
1: 就是说我们三岁之内啊始终都在父母怀抱里，而且呢父母的心思时时刻刻在我们身上。
0: 只要我们一离开没见着了，父母内心里就忐忑不安，那孩子到哪儿了，就怕孩子这个丢失了，
1: 或者是碰着磕着了什么，
0: 是是是，照看得特别的精细。那种心境是我们这个守孝三年都没法 报答这个父母的。其实守孝三年就是来回报父母这三年呢不免于怀的这个恩德，
1: 不免于怀就是三年之内父母都不能睡一个安生觉，
0: 其实就是没有离开父母的怀抱，一直是抱着我们呢，这个安抚着我们呢，然后来照顾我们的身体呀，这个时间段。
1: 我有一个同事啊，就是他们家的孩子生下来体质很弱，是个早产儿，7个月出生，然后呢这位同事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家的孩子3岁以内他从没有吃过热饭，就是说虽然有老人陪伴他们带着这个孩子，但是他作为母亲每顿饭都是先喂饱了孩子自己最后吃，所以呢总是吃冷饭整整吃了三年。我当时听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后来看到他们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真的是
0: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母亲啊，在他三年以内从没有吃过一顿热饭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对父母其实之后的三年守孝，现在就觉得可以理解。其实过去他守孝不止三年的，有的守到六年，那有的对师父的守孝也是像子贡对这个夫子就守了六年。那实质上这个过去因为孝子对父母这个太感恩了，他是守孝这个时间太长，所以就限定了这个三年不要超过这三年。好像国家也有方面的政策，比如说父母亲去世之后，如果他在朝廷为官，他是可以回家请假三年的。这是国家规定的，必须要回家。
1: 这三年之内就是结主在父母的坟墓前旁，就是来守，而且呢这个对自己的生活有严格的规定。好像就是孔老夫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这一天参加了别人的葬礼，那么他这一天呢是不会听欢快的歌曲音乐。

0: 然后呢也不会吃很好的饭食，
1: 也表示呢对死者的一个
0: 尊重，
1: 这个尊重啊，一个思慕。这个就是我们古人呢、对于丧礼啊他非常的重视，也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哈、是这个以孝为根本的德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体现。
0: 它是我们德行的一个展现了。那也许呢这些礼节我们现在听起来感觉到比较繁琐，而且这些字词听起来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写但是它并不妨碍我觉得我们对古人他们这样一种对丧礼的重视和我们想要学习他们的这种恭敬心。
1: 其实现在呢像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现在参加丧礼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礼节、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词儿，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穿白色的衣服还要戴白色的帽子哈，为什么我还要披麻戴孝，我们说哈，
0: 对，
1: 其实这里就是用理论的方式哈，就是把它说清楚了。
0: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在祭祀自己熟知的亲戚朋友的时候，要认真的去对待这个我们所参加的这些事情，同时呢我觉得对待我们社会的比如说为社会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这样的一些道德模范啦、或者是一些英雄人物啦、或者是我们国家的缔造者啦、等等，都值得我们在一定的节日里去缅怀他们的。
1: 是的，是是是，这很重要。
0: 其实后来就是把清明也定为一个小的节日，大家休息三天可以踏青和扫墓、我觉得这一点让我们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兴奋的和安慰。
1: 这个对我们全民来说，去缅怀自己的祖先，缅怀祖德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规定啊，这样的一个节日假日里啊，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哈。有这么一个节假日，让我们去向自己至亲的人，曾经这样的爱护我们，这样的期盼我们成长的这个祖先祖辈，让我们来表达一下对他们的哀思，对他们的这种缅怀，内心里有深深的感动。
0: 那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像我们五千多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祖致以我们内心的敬意和感恩。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美文欣赏栏目，我们要为您选播作者程元的一篇文章《婆婆》。婆婆80多岁了，从那刀刻般的皱纹中能读出婆婆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岁月。和先生结婚以来，我和婆婆相处的时间前后不到2个月，那份亲近如同对待自己的母亲，敬爱感恩。把她的照片放在我的网络空间，每次来时看一眼，如同见了婆婆一般，有时在心里对婆婆说一些亲近的话。这张照片是婆婆唯一的一次从山里走出来看外面世界时所留的，唯一的一次坐火车，唯一的一次来北京看故宫。婆婆的脚力相当好，很小的脚能从故宫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到这头。出了故宫，在长安街上打不着车，走了很远才叫到车。我这个东北大脚早和先生小声地哭爹喊娘了，可是婆婆没有半点疲劳之感。有时常常想起婆婆来北京的那1个月，每一次我外出归来，总要给婆婆买些什么。她的牙齿都没有了，我只能买软一些的食物。每天我先生工作的时候，他就坐在身边看着，有时会笑，总说钱要省着花，再不要多给他钱。休息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会躺在床上听婆婆和我先生聊天，全是方言，先生还要做翻译，有的时候要我先解释，解释错了便是一阵大笑。

我和婆婆在语言上无法沟通，我的普通话讲得很好，一辈子在山里生活的婆婆没有那样的语言环境，我想那一句妈妈总是能懂的，只要她能懂这一句便好。一声妈妈融汇了我对婆婆全部的敬重和爱，婆婆能体会到的。婆婆不识字，却教育出了几个优秀的儿子，那份优秀不是说事业上有多成功，而是在道德、人格、操守、性情上是人中人，几个哥哥都是那么有情有义。婆婆很有艺术感觉，院子里弄得花花草草，不知道是从哪里拾来的艺术品，摆得整整齐齐。公公去世多年了，婆婆一直乐观地生活着，乐善好施，对亲朋友善，对生与死有一份独特的从容与淡定。那年来我家时，一定要我给她拍一张手里拿着一个工艺品小花篮的照片。小花篮是我们的老朋友夏女士做的，婆婆说留着，她喜欢。婆婆说她不怕死，活了一辈子怎会怕死呢？到时候该走就走了，生病了也不要给她治，老了有病是治不好的，不必浪费钱。有两年没见婆婆了，心里想她。这一次回老家看她，我特地去买了几条带格子的纯棉布方巾。婆婆总怕在头上落灰尘，每天早上把头发梳得光光的，然后把头发用手帕包起，干净利落。婆婆不让我给她买衣服，她总说有的穿，穿不完，穿不烂。要是真的为她花了钱，她也就理解的接受，毕竟是儿女媳妇的孝心，她很看重这份孝心。我想婆婆的时候，就设想和婆婆怎样的见面场景。虽然婆婆和我不能沟通，但她总是看着我笑。有时我无意间看到她在看我时，她总在笑一下，然后转过头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再是如此。她对这个媳妇儿是满意的，欢喜的，不然怎能总是看着我笑呢？先生说了，妈说她特别喜欢你。我爱我的婆婆，不完全因为她是我先生的母亲，是因为她这个普通的乡下老太太对人情世故的明达淡然。看到她，你再浮躁的性子总能够沉静下来，再大的火也能平息。有一种特质是从他的骨子里透出来的，那份平常心，那份从容。我爱我的婆婆，从心底深深的爱，不仅因为她是我先生的母亲，还因为她是一位平凡的老人。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情浪漫。

身体

浓香的味蕾。

0: 这一次旅行。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1: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0: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1: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九四，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我们

0: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壮烈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0: 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各位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这里是供求热线， 11点钟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 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继续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我是奚萌荣梅，主持人圆圆。大家好，我是奚萌荣梅，主持人小颖。每天11点钟和大家不见不散的供求热线又再一次到来，来说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 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11点钟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95，随时欢迎大家的到来。好，另外呢，就是可以下载奚萌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啊，还是希望可以满足各位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好，第一时间带领大家一起关注天气预报。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北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偏北风。明天白天全蒙是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 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常阵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巴音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巴拉干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 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宝昌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上都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C级流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贝兹庙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7度；泰布斯旗玉马苑多云转晴，最高 气温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流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流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全蒙公路的气象条件情况。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其中 G330阿布嘎旗以东路段、G303路段、S312阿布嘎旗及以东路段、 G207路段 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同时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保持稳驾慢行。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2: 好，下面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 锡林郭勒盟农牧局联合盟财政局积极争取上级常态化帮扶资金， 2026年我盟争取到上级开发式帮扶任务资金 57613万元， 较2025年增加747万元， 实现上级下达常态化帮扶资金持续增长。
0: 目前我盟已建成老年人驻点餐128个， 其中城镇73个， 农村牧区55个。 今年全盟投入93万元 专项补助资金，用于驻餐点设升级改造以及困难老年人就餐补贴。
2: 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全力推进城市老旧管网更新、雨污分流改造等16个工程项目，补齐排水防涝设施短板，目前已完成城市排水管网建设5公里。
0: 近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5个教学案例成功入选，获评内蒙古自治区优质思政教学资源，充分彰显学院大思政课建设与铸魂育人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
2: 2026张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即将启幕，文艺演出、赛马赛事、越野挑战、学术盛会、美食市集轮番登场，串联原商都遗址、忽必烈广场、上都湖、仙纳度旅游区、奶酪会客厅等核心打卡地，为八方游客奉上集历史研学、民俗体验、休闲游乐、特色美食于一体的草原文旅盛宴。
0: 眼下 TAP 四期千金沟镇头号村100座标准化蔬菜大棚已全部竣工并投入运营，村民们抢抓农时定植螺丝椒秧苗，据了解，首批螺丝椒预计八月中下旬成熟上市，可以实现当年投产当年见效。
2: 6月20日，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迎来首届穿越浑善达克越野徒步赛，各地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浑善达克沙地，沉浸式体验草原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
0: 近日，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新城社区盘活存量资源，精心打造公益艺术空间邻里一廊，该一廊面向全体居民开放，为热爱创作的居民提供专属作品展示空间。
2: 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牵头，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吴学民教授团队、呼和浩特市林草局，在呼和浩特城区外围1000亩试验样地开展无人机抑花剂喷洒作业。这是继6月初鄂尔多斯启动后，该试点又在一个重点的城市持续推进，标志着内蒙古蒿属植物源头抑花试点进入双城联动的试验验证阶段。
0: 自治区口岸办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到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
2: 根据财政厅消息，为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与保障作用，自治区财政厅日前下达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专项资金1.03亿元，支持65个重点文化项目落地实施，全力服务15/5/17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为推动平台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行动路径。
2: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为期5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启幕。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银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学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5: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5: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你想调剂商品吗？
11: 你想求职招聘吗？
10: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 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3: 就会行动。
12: 供求热线，
13: 求热线，
12: 供求第一线，
1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啊。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供求热线，欢迎朋友们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来发布你手边的信息。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手边的信息，也欢迎大家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的行程当中。来看到昨天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是想要出租的是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247999929。这位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想要出租的是他的一套房子，在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对外出租。具体的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8247999929。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0230尾号朋友的信息，想要来通过节目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三楼，面积是85平米，房子呢，它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有钥匙，也可以随时看房。买房呢还送阳面的车库，售价是38.8万元，一口价，房子加车库，一口价是38.8万元。联系电话是18648090230。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来出售自己家的房子，翰林苑小区库上三楼。85平米，简单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如果有意向的朋友们呢，也放心，有钥匙可以随时的来看房子。同时买房还送阳面的车库，这房子和车库一口价是38.8万元的售价，售价是38.8万元。联系电话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好的，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文豪世家小区，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是一个毛坯房，3室2厅2卫，有房本，已经满2年了，可以贷款。另外一个房子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同样这个房子呢也是一个毛坯房，两套毛坯房，那么出售价格都是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一套是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是一个毛坯的房子，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可以贷款，同时还带一个车位，对外出售。另外一套房子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毛坯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来看到招聘信息，这是城商城南门有一个烧烤店，想要招聘的是后厨的炒菜师傅一名，主要是来炒海鲜、做主食、拌凉菜，还有就是锡纸类的食品的一个简单的制作。同时还有一些要求啊，比如说一定要有工作经验，责任心也很强。那么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工作期间是禁止饮酒。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城上城的南门附近，联系电话是15847910508，15847910508。这是一则招聘信息。想要招聘的是在新区城上城南门附近的一个烧烤店，要招聘的是后厨的炒菜师傅一名，主要呢是炒海鲜类的，还有就是做主食、拌凉菜、做锡纸类的简单的食品。要求是要有工作经验，责任心强，很重要一点就是工作期间是不能够喝酒的，工作期间禁止饮酒。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城上城南门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5847910508，15847910508。

好的，来看到刘师傅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是想要出售的是大量优质的鸡鸡草和制作鸡鸡草的机器，是对外出售。草料的品质好，韧性很足，适合制作扫帚。那么同时刘师傅还想要招聘的是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上门加工，会免费的提供场地。如果有意向或者有手艺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刘师傅，150-4895-1835，150-4895-1835。

的，来看这则出售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节目来出售望夜新居 A 区，是在望夜新居的 A 区134平米的二楼对外出售。房子呢是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790-8346 156-4790-8346。这是要出售望夜新居 A 区134平米的二楼。房子呢是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如果有想要最近在望夜新居置业的朋友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它是在望夜新居的 A 区，这个面积呢也很合适，134平米的二楼，楼层呢也非常的好，二楼134平米的房子，而且呢还是一个精装修。具体的价格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56-4790-8346 156-4790-8346。

那看到尾号是6870朋友的这两则信息，一个是出租或出售均可，是在万亩基地大院，有20000平米的一个大院对外出租或出售，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500平米，机井三项电都齐全，价格面议。这个是万亩基地，有一个20000平米的大院，出租或出售均可，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500平米，机井三项电齐全，价格面议。另外呢还有一个住宅楼，是公寓楼，温馨家园小区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21万的售价，价格是可以浮动的。温馨家园小区公寓楼73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21万的售价，价格可以浮动。联系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好的，这则出租信息呢是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小区的三套房子，五楼、六楼和阁楼，那么都是80多平米。这三套房子，凯辰家苑小区五楼、六楼和阁楼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有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947-9495，13947-9495。这是在凯辰家苑小区三套房子对外出租，如果有想要来出租的话，朋友可以联系一下 139-4797-1945。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出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是也想要出租的是一个三楼临街的商业房。这房子的位置呢是也很好找，在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位置好找，而且门前呢还是比较好停车的。建筑面积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房子的采光和视野都很好，方方正正的。 这个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带有卫生间，租金面积。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这是一个三楼的临街商业房，对外出租。它是在西利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很好找。它是一个三楼的临街商业房，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视野和采光都很好，适合呢，比如说做一些直播带货、办公，还有就是舞蹈班、培训机构等等，都很合适。已经装修了，同时呢还带有卫生间，租金面积联系电话呢是13874924423，13874924423。

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献过血你就知道，献血不必紧张，就像厨子和丈母娘吃饭，保持一颗平常心，比起游戏掉血的痛，献血一点都不痛。
3: 老板讲两句的时间，往往比献血还久。
2: 献血其实很平常，365天，选一天来献血，一起来献血吧。
4: 咯哩咯哩咯咯，咯哩咯哩咯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

0: 到位。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10: 是啊，你是
3: 审判，
10: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人赶快去抢。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5: 你想调剂商品吗？
16: 你想求职招聘吗？
15: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6: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7: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8: 就会行动。
17: 供求热线，
18: 供求热线，
17: 供求第一线。
19: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2: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19: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2: 难道你有更好
17: 界，信息服务生活。
15: 朋友们，这里是供求热线，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行程当中，一起来关注到房屋出租信息。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库房车间大院，想要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联系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有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联系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同时，一位朋友呢还要出租位于民胜路口附近的库房，电话呢大家还可以来拨打13084798855。对外出售望业新居134平米的二楼，现有望业新居134平米的二楼，想要出售精装修，15647908346，15647908346。维多利的餐饮旺铺急需对外转兑，转兑位于维多利的餐饮旺铺，客源稳定，带有设备。整体转兑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做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可以实地考察。13614790738，13614790738。转兑的是位于维多利的餐饮旺铺，有固定的客源，接手就能营业，带有整套设备，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可以实地考察。电话13614790738，13614790738。出租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南方小镇91平米的三楼对外来出租，电话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还有一位朋友要出售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位于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养殖、种植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点是土地证、房产证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位置是在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想要对外来出售，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或者是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点是土地证、房产证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下面是想要来出租一辆房车，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2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或者是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或长租均可，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15947191818，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有 KTV， 还有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行来使用，支持短租或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电话是15947191818，15947191818。
8: 好的，看到我手边的信息，齐先生呢是想要出售沃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元。沃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售价是6万元。如果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齐先生，幺五零 15091-3377 15091-3377，这是齐先生的信息。那么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是想要出售的是铁路二，想要出租的是铁路二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私楼，要求是年租，带有车库，车库可以单独出租。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 18004798885。好的，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收听，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西蒙融媒聆听的视频号，上面呢也有大家感兴趣的一些探房视频，如果你也有相同的一些房子想要来拍摄视频来进行出租或出售的话呢，也可以为我们在下面可以留言。好的，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小颖。
13: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圆圆，让我们相约在下一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8: 拜拜。
1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织密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筑牢全盟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1: 走一线改文风，乌拉盖管理区依托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盟级核。

0: 新群，做大做强国产肉牛产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苏尼特左旗广大党员主动上门帮着牧户剪羊毛，把主题党日活动开到了牧民家的棚圈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锡林郭勒盟聚焦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提质提速，牢牢抓住特高压外送通道、铁路、公路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完善能源输送和综合交通两大核心网络，一大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工程落地见效，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西盟融媒记者李敏、梁伟国、薛竹音、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3: 在位于正蓝旗宝绍带苏木的中船正蓝旗300兆瓦特高压三期风光储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成片工幅组件铺设整齐，工人们分区域同步作业有序施工，紧盯节点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按期实现并网发电。中船正蓝旗300兆瓦特高压三期风光储一体化项目经理李凤俊：
4: 多作业面并行推进，确保2026年6月30日前实现全部风机吊装完成，以升压电输电权的调制，9月底实现全容量并网。
3: 作为锡林郭勒盟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加快推进是全盟“14五”能源基础设施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5年来，全盟持续做强绿色能源输送体系，形成两交一直特高压外送格局，盟内500千伏环网实现闭合，绿电外送、新能源消纳能力持续提升，绿电能源枢纽地位不断巩固。与此同时，交通路网建设同步提速增效，全盟立体综合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铁路、航空项目梯次推进，内外连通、城乡贯通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2026年，全盟交通运输部门以一网四化为抓手，持续完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重点推进国道207、国道625等6个干线公路项目，开工建设950公里一路织沙牧区公路，加快推进动车进京、绿动进呼，持续优化3横5纵、通2江达6港现代化铁路网布局，同步推进多个通用支线机场和锡林浩特机场改扩建工程，构建多层次航空运输体系，围绕一体化、安全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提升多式联运水平，强化道路安全保障，培育智慧交通新业态，打造零碳运输走廊，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交通保障。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魏耿：
5: 突出一体化融合，打造区域综合交通运输城市，壮大口岸枢纽，加快多式联运、一单制、一厢式发展，推动解决规则互通和数据共享等问题，突出安全化提升，改善公路路况，提升安全韧性，强化本质安全和防灾减灾能力，完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机制，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强化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坚

0: 是当地做强华犀牛核心品牌的最新成果。厂区内标准化棚舍、清除窖等设施设备齐全，监控系统覆盖全场。内蒙古色野乐禽畜牧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李洪涛：
1: 经营理念以养殖和推广华犀牛为主，目前厂区村栏华犀牛1000余头，年供种能力达400余头。
0: 华犀牛诞生于乌拉盖管理区，经过40多年的选育，华犀牛的生产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乌拉盖管理区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伊德：
2: 我们的追溯体系加上我们目前申报建设的无规定疫病净化区，形成了生态加安全加稳定生产。

0: 势，更让牧民尝到了科技兴牧的红利。
1: 6月22号，记者从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至五月，全盟缴存住房公积金13.61亿元，累计缴存住房公积金325.63亿元，缴存余额110.75亿元，缴存单位3761个，缴存人数13.29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1466人。西蒙融媒记者庞杰、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2: 全盟提取住房公积金10.18亿元，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214.69亿元，全盟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233笔，5.33亿元，回收住房公积金贷款4.93亿元，贷款平均逾期率为零，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79980笔，193.56亿元，全盟住房公积金使用率87.6%，个人贷款发放率63.53%。自2026年1月30号起，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实施取消全盟灵活就业借款人需增加一名保证担保人的要求，调整商转工贷款政策要求两项贷款惠民政策，切实降低贷款门槛，简化办理流程，扩大受益范围，取得显著成效。6月12号，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调整五项相关政策，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期限要求，延长灵活就业人员贷款期限，支持物业费、取暖费提取，支持购买配套车位库提取，支持维修基金、契税提取，切实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保障功能，拓宽惠民渠道，扩大政策受益群体覆盖面。
3: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眼下正是牧区剪羊毛的关键期，但由于部分青壮年外出求学务工，劳动力短缺，剪羊毛成了不少牧户的难题。苏尼特左旗萨汉高壁苏木、萨茹拉登吉嘎查的党员们在了解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帮着牧户剪羊毛，把主题党日活动开到了牧民家的棚圈里。新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伊如罕杭盖报道。
5: 在苏尼特左旗萨茹拉登吉嘎查党支部开展的情系牧民办实事剪羊毛主题党日活动中，党员们组成志愿服务队，主动深入一些劳动力短缺的牧户家，进棚圈剪羊毛，熟练地完成剪毛、分剪、打包等工作流程，把暖心服务送到牧民身边，切实解决群众生产实际困难。劳动之余，党员们还与牧民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羊毛销售渠道等情况。三会一课记录本上认真记录着此行群众反映的生产诉求，看着打包整齐的羊毛，牧民们连连向嘎查支部党员们表示感谢。苏尼特左旗塞汉高壁苏木萨茹拉登吉嘎查工作队第一书记阿拉马斯
6: 为咱们牧民群众就是服务，体验一下这个剪羊毛的整个过程，也能感受到牧民群众的这个日常生活工作也是项目也是比较辛苦的。
5: 苏尼特左旗萨汉高壁萨茹拉登吉嘎查牧民额尔登奇奇格，
7: 今天嘎查的党员们来帮我们这些干活不方便的老人剪羊毛，我心里特别高兴，感谢这些年轻人。
5: 把主题党日活动办进牧户，开展到生产一线，用实打实的劳动拉近了党群距离，是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意识的生动实践。牧忙时节，萨茹拉登吉嘎查党支部将持续紧盯牧民急难筹盼问题，紧跟畜牧生产节点精准帮扶，针对缺少劳动力的牧户常态化开展助牧志愿服务，用心办好草原民生实事。
1: 端午小长假期间，泰布四旗以赏花会、旅游区焕新、消夏晚会及青少年街舞大赛四大板块为核心，打出一套生态引流、文化赋能、潮流引爆的组合拳，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张学文报道。
0: 近日，第四届芍药谷赏花会在泰布四旗边墙村举办，趣味游戏、创意彩绘、漆扇制作和户外野炊等多种活动，丰富了游客的互动体验，也让赏花游成为可参与、可体验的复合型乡村文旅产品。游客柯俊杰。
8: 端午不用远行，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一起爬山、赏花、采艾草，参与民俗研学活动，近距离感受家乡的自然风光，体验接地气的田园生活。

0: 同时，牛奶湖旅游区还完善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新增多处打卡体验点。提档升级后，迎来首个试运行小长假，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 1.5 万人次。游客郭女士：
1: 端午假期带着家人来牛奶湖，也是第一次来，看到牛奶湖景色确实很好看，心情也很舒畅。
0: 舞动青春，潮聚太极，青少年街舞精英赛吸引北京、天津、山西及西蒙地区近200名选手参赛，两天观赛超1000人次。萧夏音乐狂欢季晚会上，乌拉木齐演员与群众文艺团体同台献艺，带动了周边餐饮、零售等夜间消费。山西游客庞先生：
2: 带孩子这次参加那个街舞比赛，也顺便去转一转咱们太仆寺旗的文化，还有旅游景点，还有拼拼美食，这是挺好的。
0: 端午假期，太仆寺旗实现了从单一观光向生态加文化加潮流多元融合的转型。今后当地将结合暑期市场推出更多旅游产品和线路，持续放大假日经济的带动效应。
3: 新毛融媒通讯员吴有罕、德里黑·洪格尔、巴尔苏报道，6月22号，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东乌珠穆沁旗赛区决赛圆满落幕。15公里耐力赛中，参赛骑手沉稳驾驭，蒙古马步履铿锵，在长距离赛程中比拼体力、耐力与默契。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各参赛队伍衔接紧凑，配合默契，团队协作的拼搏风采尽情绽放，赛场氛围热烈高涨。跑马射箭比赛中，骑手们人马合一，在高速奔驰的马背上动作依旧行云流水，展现出高超的骑射技艺。极具特色的跑马什哈达比赛和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尽显骑手高超的控马技巧与传统走马赛事的独特韵味和草原马术的深厚底蕴。比赛通过耐力奔袭、团队角逐、古法骑艺、民俗竞技等多元内容，展现了蒙古马的精神风貌。
4: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太仆寺旗千金沟镇头号村100座标准化蔬菜大棚全部竣工投入运营，村民们抢抓农时定植螺丝椒秧苗，预计8月中下旬可成熟上市。
3: 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全力推进城市老旧管网更新、污水分流改造等16个工程项目，补齐排水防涝设施短板，目前已完成城市排水管网建设5公里。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卢主任自己也有想法，华野部队有40多万人，打着光棍的首长那多了去了，医院的女兵再多那也不够分的呀。说句不大恭敬的话，叫做狼多肉少。何况谁不惦记娶个漂亮老婆，所以越发显得任务之艰巨呀。罗主任对首长们的职务很敏感，团一级的干部暂时可以不考虑，这些人还年轻呢，以后有的是机会。他首先要着重解决师级、纵队级的首长，这些首长们的职务已经能够证明他们将来的前途，能为他们解决好婚姻问题，他们是不会忘了罗万春的。罗万春的职务也总不能老待在医院政治处主任的位子上吧。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军队当中，年轻的女兵是受宠的，在这个群里已经很受宠的女兵当中，漂亮姑娘那就更了不得了，她们的地位简直就不亚于医院院长跟技术最高的医生，谁敢得罪她们？别看今天是你手下的小女兵，谁知道哪天摇身一变，嘿，成了首长夫人了，当了首长的家呀。谁都承认，第四野战医院的女兵当中要数最漂亮的当然是田雨了。18岁的田雨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美学认定的那种江南美人，颀长的身材，削肩细腰，柳叶眉，樱桃小口一样不少，这要是穿上古装，活脱脱的就是中国传统工笔画中的古代仕女啊。就连具有君子之风的纵队副政委赵刚，上次来医院探望李云龙，跟刚出抽血室的田雨打了个照面，心里面也咯噔了一下，忍不住回过头又看了几眼。赵刚脑子里面蓦然跳出了《长恨歌》的句子：“芙蓉如面，柳如眉。”赵刚露出了微笑，脸上如沐春风。要说他的思维方式，那很奇特。这个如同古画中的美人，竟引起了他对胜利的思考。我们的军队真正强大起来，连这样的美人都参加解放军，那胜利还会远吗？倒退了十几年，在长征的红军队伍当中，有这样漂亮的姑娘吗？在刚组建的八路军队伍当中，有这样的美人吗？而现在我们的队伍当中竟有了这样美丽的女兵，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强大到足以推翻一个旧政权，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政权吗？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都需要什么？需要各界各社会阶层当中的优秀者广泛的参与，那这些优秀者当中当然也包括如此美丽的女性。说真的，这姑娘太美了，传说中的江南美人李师师、陈圆圆、董小宛大概也就这样了吧，这应该是我们解放军队伍的自豪啊。这些想法只是在赵刚的脑子里面闪了一下，但他不会跟任何人说出来，因为这有点小资的情调。一般来说是美人儿，他就有脾气，田雨也不例外。这个姑娘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文化启蒙是私塾教育，父母请来一个在晚清中过举的老先生做他的家庭教师，可以说是念了一肚子的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后来又读了洋学堂，是江南的一所著名的贵族女校，读的是家政，这是专门为了培养贵族太太而设的，课程有琴棋书画、烹饪女红、外文及社交礼节等等。这个田雨还是个孝顺的孩子，父母怎么培养他，他就努力地按照父母的希望去做。问题就出在文学上，他喜欢看小说，而且涉猎很广，按常规看呢，小说读多了，脑子里自然要生出一些叛逆的思想，继而开始思索人生意义，结果当然要生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的一位语文教师推荐了一些具有左倾思想的小说，使田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语文教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思辨能力及鼓动能力那都是一流的，
田雨的弃学出走使解放军队伍里就这样多了一个美丽的女兵。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跟田雨进行这种谈话已经是第三次了。前两次谈话谈得不大愉快。第一次想把田雨介绍给一个纵队的副司令，第二次是九纵的一个主力师的师长，田雨都是婉言拒绝，弄得副司令、师长和罗主任都很不高兴。罗主任认为田雨的家庭出身太糟糕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组织上这么关心他，为他的政治前途着想，他竟然一点都不领情，一口回绝了。这要是个贫农出身的姑娘，恐怕就不用罗主任这么费口舌了。可问题是，部队里贫农出身的姑娘不少，首长们感兴趣的还是这种气质高贵、教养良好的美丽的城市姑娘，这就没办法了。就像明末名满江南的美女陈圆圆，贵族出身的大将吴三桂喜欢，而李自成手下的泥腿子出身的大将刘宗敏也喜欢。就为这么个美人，闹得连历史的走向都变了。美人谁不喜欢呢？在美人的面前，家庭出身、政治思想、阶级烙印和是否靠拢组织这些条条框框似乎都不存在了。罗主任连碰了两次钉子，心里面窝火，但嘴上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到忍无可忍，这种漂亮姑娘那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呀。他的身份地位的可变性实在是太难琢磨了，变化的速度往往只取决于一次谈话或者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得罪漂亮女人是不明智的。尽管罗主任具有如此的涵养和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可这次谈话还是谈崩了。这次给田雨介绍的还是位纵队级干部，说服工作似乎还和以前一样，无非是这些首长都是有战功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又负过多少次伤，是我党我军宝贵的财富，他们的年轻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应该让这样的好同志享受家庭的幸福，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是考验你对组织是否忠诚的问题，等等等等。这次田雨可有些不耐烦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罗主任老盯着自己。一场大战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务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这么多事儿都忙不过来，还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这个罗主任要是真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助护士们去洗绷带，帮助炊事班去烧火。再说他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那些首长们难道就代表了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了。爱情就是爱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那是两回事。如果自己这辈子一定要结婚，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因素。田雨把医院

0: 组织上对我的信任，这一点使田宇非常不满。罗主任，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件事情。部队快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怎么能考虑这些呢？田宇尽量克制着内心的不快，口气和缓地说：“哎呀，小田啊，我是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吗？你说的这些啊，当然是对的，可是我跟你谈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啊，在我们的队伍里面。” 每个人的职务是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那也是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上首长对革命的贡献大，不是吗？这道理是明摆着的呀！啊，你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那身体就会健康，心情就会愉快，就可以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当中嘛。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是不是？ 就比现在喜绷带呀、护理伤员更大了啊！罗主任苦口婆心地开导着，田宇听着这话不大入耳，心里面越发反感起来。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生活问题，组织上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得凭我自愿？当然是自愿了，不过。 组织上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来考验你的政治觉悟。罗万春的口气很平静，但田宇已经明显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田宇终于忍不住了，他的声音不知不觉提高了8度。如果是凭自愿，那么我明确地告诉您，我不愿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现在不打算出嫁，就是打算出嫁。 我也会为了爱情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结婚，这是两回事。我希望罗主任下次再找我谈话时，不再是为了解决我的个人生活问题。罗主任简直没见过这么倔强的女兵啊，这根本就是油盐不进嘛，还敢用这么无理的口气跟自己来说话，太不像话了。于是他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小田啊， 我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就要服从组织的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努力地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嘛，要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咱们的女同志不少， 大多数女同志的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的生活，这是个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政治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呀？还不是为你的政治前途着想，还不是对你信任吗？你这种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最好再仔细考虑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考虑成熟之后，咱们再谈。田宇冷冷地回答。
1: 既然这么多女同志都乐于接受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的出身不好，觉悟也低，浑身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是担不起这么重要的任务，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吧。说完，他连立正敬礼都免了，转身走了。罗万春气急败坏地想啊，首长娶老婆， 要真看重政治觉悟，我还费这劲干什么呀？李云龙是这次战役当中负伤人员里级别最高的，连野司1号、2号首长都打电话询问，医院领导很是重视，特地派了护理经验丰富、政治觉悟高的护士进行专职护理。从昏迷中醒来的李云龙清醒之后，就一直闷闷不乐。 他的大脑里储藏着一个形象，一个美的令他心动的形象。他闹不清这个美丽的形象是怎么钻进他的大脑的，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还是做梦梦见的？越想越糊涂，总觉得哪儿不对。李云龙的专职护士阿娟是个粗眉大眼的农村丫头，家里面三代贫农。阿娟从小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受过很多苦。参军之后，阿娟觉得简直是进了天堂了，能吃饱饭不说，这么多同志待她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干的工作也很轻松。除了打针、量体温等工作需要好好练练之外，其余的工作对于阿娟来说简直像玩似的，洗绷带、洗衣服、给伤员端屎尿、喂饭，这比当年在婆家干的活要轻松多了。总之，阿娟很知足，她的感激之情是最为真诚的。她要报答共产党，报答组织上对她的信任和培养。她的护理技术和思想觉悟都提高得很快，野战医院的领导们都认为她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总是把最重要的工作交给她。要说这事儿啊，就是这么怪。照理说，李云龙常年在作战部队，周围是清一色的和尚，极少有机会跟女人打交道。按通常的推理，这种男人猛不丁见了女人，不说两眼发直吧，至少也该多注意两眼。可是李云龙对身边的阿娟从来就没注意过。他是个很好伺候的伤员，从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你喂饭，哎，他就张嘴吃；你不喂他，他也不要。换药时，阿娟一见那些可怕的伤口，手都哆嗦。李云龙疼得满头大汗，也不吭一声。问他疼不疼，他面无表情地望着你，就像是没听见一样。平时呢，他就睁大眼睛，默默地盯着天花板，很少说话。阿娟没话找话，想跟他聊聊，他连搭理都不搭理，弄得阿娟总怀疑这首长的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天，才猛然地改变了。那天，阿娟正在给李云龙打开绷带换药，李云龙照例是忍住疼，一声不吭。那天在普通病房护理的田宇手头的绷带用光了，便来找阿娟借一些应急。当时的情景很奇怪，田宇知道这个特护伤员是个大首长，所以他蹑手蹑脚的，生怕惊动了首长，尽量压低了声音跟阿娟说话。李云龙本来是闭着眼睛的，根本没有看见田宇走进病房，耳边就听见护士之间的低语，那也是常有的事儿。可是今天他竟然觉得心里面猛然动了一下，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儿，便神差鬼使地睁开了眼睛。好家伙，他眼前竟是一亮，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有如此美貌的姑娘，就跟这画上画的一样啊？没错，真的见过她，不是做梦。李云龙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浑身伤口感到一片清凉，哪还有疼的感觉呀？田宇确实见过李云龙，他从第一次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阿娟还没有被指定为专职护士，那天正赶上田宇值班。就这么短短的一瞬间，田宇的形象竟然如此强烈地留在了李云龙的脑海里。多年之后，两个人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都在惊异心灵感应的奇迹。田宇太熟悉这位首长了，从李云龙被抬进医院的那天起，生性敏感的田宇就发现这位首长那绝不是一般人物。别的不说，就看他那群杀气腾腾的部下，就能看出来这位首长的带兵风格跟别人不一样。那个挥舞着手枪抬手就敢打人的连长，真把医务人员给吓坏了。他那支危险的驳壳枪随时都有可能射出一串子弹。当田宇输完血之后，那个刚才还是杀气腾腾的汉子竟当众跪在他面前磕头如捣蒜，通红的双眼还流出了一串串感激的泪水，这使得田宇惊骇得久久说不出话来。这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首长啊，竟然得到了这么多如狼似虎的汉子们的忠心爱戴，伤成那样子还能有如此之威风。 田雨向刚睁开眼睛的李云龙嫣然一笑，便转身走了。就这么一笑，李云龙差点又昏过去。奇怪的是，田雨刚刚离开，李云龙的伤口便疼得难以忍受，心情也变得极为恶劣。尽管阿娟还像平时一样小心翼翼，还是惹得李云龙心头火起。他粗鲁地把身前的药盘拨到地上，各种药瓶撒了一地，然后他撕开刚刚缠好的绷带，创口又裂开了，鲜血又涌了出来，把被子都染红了，吓得阿娟呆若木鸡。院长带着医生们连说带劝地帮李云龙缠好了绷带，又把阿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把阿娟委屈得直掉眼泪。院长和政委处理完问题刚回到房间，阿娟又抹着眼泪来报告，首长绝食了，怎么劝就是不吃东西。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你是
1: 审判，
5: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快点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5: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6: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10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7: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8: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1905年5月11日，在澳门海滨的一条破渔船上，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因为迎接他的是漫天的星斗与浩瀚的大海，母亲黄苏英就为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星海。
9: 冼星海自幼酷爱音乐，学习小提琴与钢琴。1929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主要研习作曲。1935年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他与张蜀等人开展了救亡歌咏活动。正值星海在武汉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战歌咏活动之际， 革命圣地延安无意的师生们向他发来热情的邀请，党中央向他发来亲切的呼唤，他又毅然决然地奔赴延安。
8: 就这样，辛亥在1938年的冬天来到了延安，虽吃的是小米饭，住的是土窑洞，但都是他倍感亲切。辛亥挑起了鲁艺音乐系主任的重担，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等著名作品就是在这土窑洞里诞生的。陕北的初春是寒冷的，许辛亥拿着《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在他那间挖在山坡上的土窑洞里开始夜以继日的谱曲。炭火熄灭了，但是这位音乐家的创作热情却比炭火还要炙热。经过六个昼夜的连续创作，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黄河大合唱》在鲁艺建校一周年的纪念晚会上首次公演，是辛亥亲自指挥百人合唱团。刚一唱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集体起立鼓掌，激动地连声称赞：“好！”人民沸腾了。

星海眼里含着泪水，激动地转过身来，连连向中央领导及观众点头。当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晚的音乐会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今天的情形。周恩来看完演出之后，也激动地为星海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一曲《黄河大合唱》飞出了窑洞，飞出了延安，振奋了全中国。星海的名字也在人民大众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0: 就是苦菜花中于德海团长，山菊花中于振海队长的原型于德水。于德水原名于作海，他创建了土地革命后期江北沿海地区唯一支红军队伍鄱渝山红军游击队伍。
1: 竟然就这么一条活路。
0: 1937年12月24日，于德水挥师天府山，打下了胶东抗战第一枪。天府山起义事过后，于作海毅然改名于德水。他说：“没有人民这河水，就没有我这条鱼。我永远离不开人民，永远忘不了人民。”一次，敌人追捕光着膀子的于德水，在田间劳动的群众也都脱下上衣跟着跑，跑到安全地带，于德水回头连连鞠躬，群众在他背后用脊背筑起了一道屏障。子弹不长眼了，群众呼上命来掩护他。新中国建立后，于德水列出了一张几十人的名单，逢年过节他都催爱人按名单计钱计步，工资大部分寄出去了，他一家人只能省吃俭用。始终不忘从哪里来，始终不忘为什么出发，鱼水情长。

有一种精神，忠于革命，坚贞不屈；有一种活法，向死而生，向死而战。这就是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联战士赵一曼的真实写照。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广场一角，停放着一辆旧式有轨电车，这就是赵一曼在1933年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时的电车。电车的上半部为白色，下半部为红色，车头有黑色灯罩，两侧分别有12扇窗户和2扇门，车厢内两头分别有一个操作器和车闸，上部有2排红色吊环，下边有2排约5米长的长方形凳子。时间回溯到1932年秋，赵一曼被党派到哈尔滨工作，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部长和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并深入到电车工人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建立党团支部和赤色工会组织，发展党员6名，团员20余名，工会会员45名。在当时电车工人工资低，生活贫困，还经常遭到日伪军警的打骂。1933年4月2日晚，伪满宪兵王文昌殴打了电车车长张宏瑜，致其重伤。电业局的头头知道后，不但不同情被打者，还责骂工人给公司惹了祸，声言要开除张宏瑜，这激起了电车工人的极大愤慨。赵一曼接到电车工会的报告后，连夜到电车厂指导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罢工委员会。晚10时，骨干们召集200多工人在电车厂食堂开大会，宣布罢工。会后，工人们深夜刻印，电车工人搞哈尔滨市民书和各种宣传材料，贴出200余张标语，还画了7幅揭露伪军警、宪兵打骂电车工人的宣传画。接着，工人们走上街头，把宣传品张贴在主要街路和电车线路沿线的墙上、电线杆上，向全市民众正式宣告电车工人进行大罢工。3日清晨，人们上街不见一辆电车，看了标语传

丹纷纷议论，谴责伪军警欺压电车工人的恶劣行为。日伪统治当局迫于工人和民众的强大舆论压力，只好答应了工人们的五项复工条件。由赵一曼等领导的电车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显示了工人们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激发了哈尔滨人民反满抗日的民族精神。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赵一曼舍小家顾大家，换来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当党的革命事业遭受到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围剿时，他始终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在遭受日寇严刑拷问时，他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使命，用生命彰显铁骨铮铮、舍生忘死的民族气节。英烈已逝，精神犹在。他们曾经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他们用鲜血与牺牲铸刻的红色印记，将由后辈世代缅怀。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外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这是中国的交通，
3: 告诉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2: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4: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2: 这是中国的教育。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3: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2: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4: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2: 这是中国的商场。
5: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2: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4: 亲，包邮哦。
0: 也许你已经

0: 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大部、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北部有小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四五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四级偏北风。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下面是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7度，泰普寺御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G331阿布嘎旗以东路段、G303路段、S312阿布嘎旗以东路段、G207路段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可以给您的出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在天气预报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0: 盟农牧局联合盟财政局积极争取上级常态化帮扶资金。2026年，我盟争取到上级开发式帮扶任务资金57613万元，较2025年增加747万元，实现上级下达常态化帮扶资金持续增长。目前我盟已建成老年人驻餐点128个，其中城镇73个，农村牧区55个。今年全盟投入93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用于驻餐点设升级改造及困难老年人就餐补助。近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5个教学案例成功入选，获评内蒙古自治区优质思政教学资源，充分彰显学院大思政课建设与铸魂育人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2026郑兰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即将启幕，文艺演出、赛马赛事、越野挑战、学术盛会、美食市集轮番登场，串联原上都遗址、忽必烈广场、上都湖、仙纳度假旅游区、奶酪会客厅等核心打卡地，为八方游客奉上集历史研学、民俗体验、休闲游乐、特色美食于一体的草原文旅盛宴。6月20日，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迎来首届穿越浑善达克越野徒步赛，各地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浑善达克沙地，沉浸式体验草原户外运动独特魅力。近日，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新城社区盘活存量资源，精心打造公益艺术空间邻里一廊。该一廊面向全体居民开放，为热爱创作的居民提供专属作品展示空间。自治区口岸办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到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为推动平台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行动路径。今天资讯最后一条，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启幕。好，以上是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我们一起扫描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

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希勒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赛因呼都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登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选择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每周三并机直播的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再次问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辽阔的锡林郭勒大草原风光旖旎，近些年来啊，来到我们草原游玩的游客可以说呢，住宿选择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呢，主动地住进了草原腹地的特色民宿，既能够坐拥草原日落与漫天星河，又能够沉浸式地去体验我们蒙古族的牧民生活。那么草原民宿究竟凭什么圈粉无数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带您一起走进保利根苏木的牧区民宿。如今呢，我们说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啊，来奔赴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不再满足于白天观景，晚上返回城市酒店的传统旅游模式，扎根草原深处的特色牧民民宿也正式成为了我们草原旅游的新风光。兼具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与现代化的舒适体验的草原民宿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今天呢，咱们的田园牧歌节目有请到的就是我们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的副苏木长任佳慧，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带大家深度去解锁保利根苏木特色的草原民宿。有请我们的任苏木长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副苏木长任佳慧，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如今呢，越来越多来到锡林郭勒的游客不再一味地选择城市酒店，而是更愿意住在我们的草原民宿上。究其原因呢，首先是人们渴望真正的融入草原，住进牧区的深处，出门就是广袤的草场，让身心完完全全地安放在大自然之中。其次呢，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地体验牧民最朴素的日常生活，品尝地道牧区美食，参与挤牛奶、做奶食、骑马放牧等真实劳作，感受原汁原味的草原烟火气。这种从看草原到过草原日子的转变，正是牧区生活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0: 就像您说的啊，这种从看草原到过草原日子的这个转变，正是咱们牧区生活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嘛，我们说来到我们的就是草原民宿，就是可以真真正正的去体验原汁原味的草原烟火气。就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我们草原特色民宿，您认为啊，就是最核心吸引大家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啊，大家选择住在我们的草原民宿体验牧区生活最大的魅力呢，首先就是可以沉浸式的进行一个自然的原生态的体验，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游客呢，如果来到我们保利根苏木体验牧民生活，可以选择我们的草原民宿。区别于市区的连锁酒店呢，民宿大多选址草原腹地、牧场周边，推窗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日落银河，夜晚的光污染呢极少，可以躺在床上看星空，满足现代人远离都市、放空解压的度假需求。如今的草原民宿早已告别以往的设施简陋的问题，蒙古包、星空舱、观景木屋，这些内部配套呢都非常的齐全，内部呢还配有独立的卫浴、热水、空调、 WiFi、 地暖，在保留了我们游牧建筑外观特色的同时啊，也解决了住宿的痛点，兼顾了民俗风貌与现代居住的舒适度。再加上我们的民宿私密性好，出行的自由度高，还能感受吃住游玩的一体化服务，淳朴的牧民呢，经营者也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个更有温度的服务。其次呢，就是我们牧区生活里的那种慢的智慧。牧民的日常遵循着自然的节奏，天亮就起床，日落就归圈，挤奶呢要赶在清晨，放牧要看风向和草势，这种与自然打交道的日子可以让我们重新学会了等待和顺应。游客在这里住上几天，就会慢慢的发现，奶茶我们要慢慢熬才有香气，手把肉呢要慢慢煮才够鲜嫩，日子啊要慢慢过才能品出滋味。这种节奏呢，恰恰治愈了现代人永远在追赶的疲惫。 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原汁原味的蒙古族民俗文化。在我们保利根的民宿呢，我们经营者多为本地的牧民，这里不仅可以住宿，还能体验穿我们的民族服饰、自制奶食、草原骑马、篝火歌舞、牧民日常放牧等活动。饮食上呢，可以吃到现杀的牛羊肉等本土的食材，深度体验牧区生活，文化氛围感更强。
0: 就像有很多就是生活在城市的朋友们，大家真的就是更加愿意逃离我们城市的喧嚣，然后去感受就是像您介绍到的这个牧区生活里的那种慢的节奏。你比如说，就是让我们学会重新的等待，学会重新的适应顺应，包括就是像您说熬奶茶，就是这种一定要去感受它慢慢熬才会有香气，然后呢手把肉要慢慢煮才能够更加的鲜嫩。所以呢，就是让我来总结我们草原民宿的几大特点优势啊。首先就是地域属性特别强，然后就是这个你看啊，建筑与草原生态融为一体。咱们草原民宿本身呢就是旅游目的地嘛，所以说这个住宿呀，还有就是像民俗体验呀、农牧活动呀、星空观景呀，这可以说是吃住游完全是可以说是一体化，更加方便了，对吧？大多数啊，我们说都是由这个当地的牧民自主改造自家的草场院落，然后发展成了民宿，食材呢也是自己自足，能够给我们就是来到这里的游客最地道的牧区生活体验。同时啊，让我来讲就是说，它真正的带动了我们乡村振兴，还有就是牧民增收。多数的牧民呢，大家也是依托自有的草场，包括您看啊，就是不用游客单独到处去预约项目了，然后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牧区就可以了。你像就是刚才您也给我们大家去介绍到，就是我们大多数的都是这个本地的牧民，对吧？待人非常的淳朴淳厚，所以说这种体验更加的有人情味儿。我们知道大家平时生活在城市里面，你像在草原民宿住下来之后啊，就是大家这个心里是不是真的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1: 是的，我觉得我们长期生活在城市里，每天面对的都是高楼、车流，还有这些快节奏的生活，我们的内心其实经常是紧绷的。
0: 对，
1: 但是住在我们的草原民宿呢，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就打开了，没有拥挤的建筑，耳边只有这个风声，还有牛羊的叫声，整个人呢会慢慢的沉静下来，这个焦虑感会放空。我们不用去追赶时间，能够慢下来和自己相处，我们的内心呢也会变得松弛平和，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安稳感。
0: 我想这正是有很多的朋友为什么就是愿意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来到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感受我们这里地道的原汁原味的牧民生活了啊。其实常年身处在都市的一些朋友们，真的是大家身心很疲惫，包括呢就是一直可能会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如果来到了草原，如果入住到了我们草原的民宿，一望无际的草原真的是会开阔我们的眼界，远离了城市的噪音还有繁杂，

0: 草原可以说是最治愈的地方。现在啊，我们知道就是民俗发展之后，您有没有看到就是身边啊，就是我们保利根苏木的牧民生活，还有周边的这些邻里，给他们真正带来了有哪些的变化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宿产业兴起以后呢，就是我们保利根苏木的牧民打破了以往靠单一的畜牧这样养殖的一个收入模式，实现了就地创业、居家增收。然后民宿的经营者呢，以自身的这个居住条件、思想眼界也不断的提升，同时呢，还辐射带动了周边的牧户进行一个就业创收，比如说进行上下游食材的供应、民宿体验、短途接送这些的业态也随之兴起。邻里之间呢，形成一个抱团的发展格局，推动了牧区的人居环境整体的改造提升。
0: 对，所以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一些我们周边的这个牧民牧户也能够就是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来，也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牧区的环境和人气啊，现在就是随着我们这些年的变化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这些年其实我也是接触到了我们锡林浩特市周边的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就是大家真正的这个生活也是有了不断的这个改变。剩下的锡林郭勒呢，也正是绿草如茵，风光正好，很多游客呢，你看啊，还有我们本地的朋友，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也愿意就是带着孩子呀，带着家人，就是计划我们的草原短途度假。所以大家出去玩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吃住玩这一站式的体验。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是想要回归自然，你比如说就是找这种原生态的有特色的这种草原民宿，或者说就是体验我们原汁原味的这个牧民生活。今天呢，佳慧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广大的游客，或者是为我们就是当地的啊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们来推荐来自于我们保利根苏木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草原民宿，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闲暇之余吧，也能够在我们的大草原玩的这个舒心，玩的尽兴，就是真正的可以去体验到咱们的草原风情。
1: 喜欢这个原生态牧民生活体验的朋友们呢，不妨来到我们的保利根苏木。在这里呢，我就简单的向大家推荐我们辖区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民宿。想体验原生态牧民生活的，就可以选择我们的牧人家民宿。体验一站式综合度假的，就选择多乐牧场；休闲康养的，就选择我们的蒙古阿哈露营地；非遗文化研学呢，选巴音哈日图新型牧场；清明聚会小型的团建，选努日玛牧人之家。我们这几家民宿呢，都完美的适配了大家所有的草原出游的这个需求。
0: 优质的草原民宿的这个硬件条件十分的完善，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居住实用性还有草原民族特色双向兼顾。就是我们结合当下的这个旅游趋势，因为快到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了，然后您认为啊，就是像未来咱们本地的这个民宿产业，还需要就是说从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继续的完善，可以继续的提升呢？
1: 从长远来看呢，我觉得我们要避免这个民宿的同质化，要深挖我们蒙古族的民俗文化，打造各自独有的游玩项目和服务特色，还要依托本地的草原资源，打造一个整体的文旅品牌，这样才能持续的吸引游客，留住游客。
0: 其实现在简单来讲，就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民宿，包括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说来到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体验我们的这个草原牧民生活也好，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的静谧了。因为现在真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那种喧嚣，然后呢更加愿意可能来到小城生活，来到我们的这个美丽的大草原，感受我们这里的这个草原独有的魅力。所以更是有很多的朋友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假日也好，或者说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也好，来到我们这里。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接近最后的时间，也请您给大家来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吧，邀请我们广大的游客朋友在最美的季节能够来到我们的大草原。
1: 好的，我们保利根苏木呢，保留着最纯粹的草原风光和民俗风情，欢迎各地的游客朋友还有本地的朋友们走进草原，来到保利根苏木，感受锡林郭勒的独特魅力，体验最纯正的牧民生活。
0: 好，那我们也佳慧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然后昨天就是也看到您发这个朋友圈，然后又有我们。

0: 们的这样的一个草原营地，帐篷营地是吧？
1: 对。
0: 然后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又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草原的风味，独特的这个魅力。然后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帐篷营地吧。
1: 我们的帐篷营地呢，就是在锡林郭勒地标的路边，然后这个出行呢也比较方便，大家开车就可以去。
0: 对，希望大家能够打卡游玩，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帐篷营地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于宝丽根苏木的副苏木长任佳慧做客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非常感谢您来到今天的节目。然后在未来的时间，我们也已经说好了，还会有很多的内容持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的一起去探讨，共同的让大家去了解我们美丽的宝丽根苏木。
1: 谢谢，谢谢主持人今天的邀请，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次感谢您，那我们说声再见。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运动，活力满满。

0: 录美好生活。
1: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2: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3: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1: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2: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3: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4: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5: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3: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6: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7: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

0: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蓝天帷幕，草原为家，风吹锡林郭勒大草原，烟火呢藏在保利根苏木。我们带大家去感受最真实的牧区日常和地道原汁原味的草原牧区的生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认识到了保利根苏木的人家会赋苏木长。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啊，从来不缺少风景，也带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我们民俗的烟火气。相信呢随着行业不断的规范升级，保利根苏木也会成为锡林郭勒文旅的一张亮眼的名片，吸引更多的朋友前来打卡旅居。我是西芒绒美主持人圆圆，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 从春耕秋收的汗水到乡野人家的欢笑，田园里也是藏着最治愈的力量。感谢大家一路相伴，分享对田园生活的这份热爱。如果呢你也有难忘的田园故事，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是西芒绒美主持人圆圆，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奔赴这场田园之约。再会。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1: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0: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1: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0: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1: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0: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2: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 3.8 亿立方米，可填满 15.2 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3: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2: 水是生命的诗人，将延续密码编织进植物脉络，穿梭于阡陌纵横，催绿意蓬勃生长，与浩瀚海洋托举亿万生命绵延。烈火肆虐时如出鞘引箭，以无畏之姿守护生命尊严，文人茶案上化作茶盏氤氲，沉淀岁月回甘，烟火厨房里冲刷盘碗油污，以清爽洁净

一天的节水量为70吨，可以灌溉74亿亩农田。30天的节水量为2100吨，可以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12个月的节水量约等于2.6万吨，可以为100亿产值工业提供资源支持。节约用水，从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

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随着古人这样一个就是抒怀感觉的时候，就是说哎每逢下雨时候总归有点这个伤感的小情绪。哎对，没错，在其中哈，是，确实这也是咱们这个骨子里面这个文化素养开始迸发出来了啊。哎，但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其实下雨时候，其实说了更多，不管是否伤感还是否快乐，但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提示我们驾驶员朋友哈，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稳驾慢行，保持车距。确实这个下雨之后呢，这个路途之上我们的能见度相对来说低了很多。哎对，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可能是骑电动车啊，自行车啊，甚至于说有些朋友可能是因为没来得及怎么样哈，可能是在溜达途中打着伞啊，咱们开着机动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咱们拐弯时候有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咱们慢点开哈，别碰到人身上。 穿了一身白，好好嘛，成班点了哈，
1: 还得给人赔衣服，还得洗
0: 衣服
1: 啊，
0: 你还给人赔道歉呢，还得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开着车嘛，适当的稍微礼让一下行人，然后人家毕竟是在淋雨嘛，即使可能是披着雨披，然后呢可能打着伞，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慢点开车啊。
1: 没错。
0: 那咱们说了这么多，唠叨这么多，咱们来看看今天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依然是咱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城市音乐漫游啊，还有咱们的汽车资讯呢。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当中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邦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G331 阿巴嘎奇以东路段， G303 路段， S312 阿巴嘎奇以东路段， G207 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悉尼光联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悉尼奥特北部乌拉盖东屋中近期，西屋中近期，阿巴嘎奇

0: 偏北风。
1: 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咱们来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小雨10到20度；乌里雅兹泰镇小雨10到22度；巴勒高尔高勒镇小雨9到19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转晴10到20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13到23度；二林浩特市多云转晴13到25度；塞安塔拉镇多云转晴12到23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转晴10到21度；安图镇多云转晴9到19度；宝昌镇多云转晴9到19度；上都镇多云转晴10到19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8到19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的是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10到19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接着关注到盟内资讯。2026年1至5月，西盟缴存住房公积金13.61亿元，同比增长7.93%。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近日超级杯全国气排球联赛鄂尔多斯分站赛开赛，西盟男子青年、女子青年气排球代表队分别获得男子青年组、女子青年组第一名，顺利取得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1: 再来关注到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口岸中欧班列开行稳中有进，态势良好。截至6月20号，经二连海关监管的中欧班列运货量突破200万吨，同比增长2.9%，较去年提前5天达成该运量的目标。口岸中欧班列中通道跨境物流枢纽优势进一步得到彰显。
2: 再来关注到近日，阿巴嘎奇圆满完成2026年春季教育帮扶雨露计划两项资助资金发放工作，其中教育帮扶资金共计发放9.415万元，覆盖脱贫户以及防返贫监测户学生108人，雨露计划补助资金发放1.8万元，专项帮扶12名脱贫及监测家庭中职在校的学生。

0: 再来关注到近日，新民浩特市创新推出文明系林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打通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1: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 6月25号至29号 风从草原来 2026 内蒙古文学那达慕暨草原自然写作营将在正蓝旗举办。那么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 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 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 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 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 6月22号至26号， 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 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 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2: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

0: 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的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整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我们手边的简讯内容哈。就在今天24号，我们从国内经销商处看到了比亚迪海洋网旗下全新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这台车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定啊，其中呢785公里的四驱旗舰版的这个预扣款或为25万元。值得一说的是，这台车有望在7月2号正式上市。
1: 哎，眼瞅着就没几天了啊。那么作为海洋网的全新的旗舰车型，这款呢是采用到了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到了一个波浪形的大灯组啊，让它的这个前脸有着焕然一新的这样一个视觉感受。那同时呢，它的一个前舱盖啊有一条隆起的多条的这样一个金线啊，适合增加车辆的一个运动感。那么在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150、1米999、1米505，轴距是3米030，定位呢是一台中大型的一台轿车。
0: 对，这台车看起来还是挺酷的啊。
1: 哎，
0: 那么同样的来到侧面，这台车采用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以及密服式的轮圈的造型，搭配车窗周围的这种亮黑饰条，让它有着不错的精致感。尾部方面呢，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组，中央加入了比亚迪的字样，搭配后备箱盖微微上翘的小鸭尾的设计，适当增加了这种车的运动感，也更加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的一个审美需求了。
1: 是的，那再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啊，在内饰方面呢，该车采用到了一个海洋美学2.0的全新旗舰座舱，全样式的一个三幅多功能方向盘，还有这个搭配到大尺寸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以及全液晶的仪表，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科技感。那么在同时呢，该车配备到了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还有纸巾的收纳盒，还有车载的冰箱，还有车载香氛，还有这个双天窗后排的小桌板等等配置。那么此外呢，该车在门板还有中央通道等这些覆盖到皮面和软质的这样的一个搪塑的一个材料啊，那并在多处的一个细节之上嵌入到了一个光韵贝母的饰板啊，提升到了车内的一些高级感。
0: 对，再来看看动力方面，那这台车提供了插混和纯电两个版本，其中插混版本呢，其实我们再放到后面再说，先说纯电。那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所打造，搭载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匹配了闪充技术，四驱版的最大功率呢510千瓦，那0-100加速是3.3秒 ，CLTC 的续航900公里。那插混车型搭载 1.5T 的插混系统，那双电机最大功率呢400千瓦，匹配了是一个45.36千瓦时的磷酸铁锂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400公里，综合续航来到1000公里。新车还将拥有后轮转向啊、云辇 A 啊等这样的技术。那关于比亚迪的更多消息，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
1: 哎，是的，那么下一台车型啊，看到一台我们这个熟悉的车型，就 AMG 的 CLE63 啊。那么近日呢，我们从官方啊了解到，这个搭配到 V8 发动机的梅赛德斯 AMG 的 CLE63 啊，路试谍照曝光了。那车辆是发动机的机舱盖呢处于是开启的状态，那么这一款新车大概率就搭载到了一个全新的 AMG 的 M177 的一个 EVO 4.0T 的双涡轮增压 V8 的发动机，那么最大的功率呢是有望达到了612马力啊。那预计车辆会在2027年首发并上市，那可能我们这27年的年头可能就能见到这台车了。
0: 对，不一定了哈。
1: 嗯，
0: 那么外观呢，这台 AMG CLE63 将会延续家族当中的中期改款后的造型设计风格，那车头换装了全新的前保险杠，两侧导流开孔采用了打孔式的进气设计，直瀑中网同步优化造型，车辆还将配备奔驰最新数字化的智能大灯，灯腔的内部嵌有3叉新规标识。
1: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到这台车的车身侧面啊，搭载到了是一个大尺寸的多幅的 AMG 专属的锻造合金轮圈，那刹车系统呢是配备到了一个醒目红色的高性能刹车卡钳，是 AMG 这个高性能车辆的一个标志性的配置啊代表。那么车身的线条延续到了 CLE

0: 意的轿跑溜背的造型，翼子板呢保留到 AMG 的宽体设计。那么在车尾方面， AMG 的 CLE63 是配备到了一个方形的双边排气的装饰，并且配备到小鸭尾的扰流板啊，可以选择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都可以选择这个碳纤维的材质啊。
1: 对，
0: 但是确实这个材质加起来应该是不会太便宜。
1: 确实，那动力方面的 AMG 的 CLE63 搭载到的是这个4.0 的双轮增压 V8 双面的一个曲轴发动机，最大功率612马力，峰值扭矩850牛米。虽然是 V8 动力回归，令人非常的欣喜哈。那么同样呢，但 CLE63 并非 CLE 车系唯一搭载 V8 的版本，官方已经确认将推出定位更高的这个版本了哈。这个车型呢，堪称叫做 CLK Black S 的一个精神继任者。那么这个版本呢，外观套件会更加的激进，产量是更加的稀有，最大功率呢，或达到了637马力。那么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么同样呢，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Aloha, hello。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信息，看看这台车哈，这个可能身边有朋友开这个 GLC 啊，奔驰的那电的 GLC， 各位您知道吗？咱们来跟各位来今天这节目咱们来揭晓一下啊。那么当中国品牌重新定义了新能源汽车产品之后呢，海外品牌如今成为了追赶者的身份。其实这个时代还存在着后来者居上的可能吗？哎，这是一个命题啊。那这次梅赛德斯奔驰呢带来它的国产纯电的 GLC， 想要再尝试一次。 CLTC 的最大续航703公里， 39.1 英寸的无缝的 MBUX， 一个超联屏，以及 Momenta 的超能，以及它的智能驾驶辅助加持，源自于 S 的一个它的一个空

0: 线，咱们先看一下这期我们如何测评这台 GLE 啊。首先呢，来看一下配置方面的一些信息啊，不用纠结这款纯电的 GLC 的一个车内的空间啊。这台车的整长是近五米啊，轴距是突破三米了。那整车的一个底盘的硬件是诚意拉满。那原厂的配齐到了一个 Air Magic 的一个空气悬架，加上这个电控可变阻尼的减震器，那配备到了一个电控可调的阀门，还有这个减震软硬自由调节。以往这个 S 级才会享有的这个底盘的配置呢，如今落地到了一个奔驰的纯电 GLC 了，不再需要是高配的旗舰才能体验，您只要买一台 GLC 就可以体验到 S 级才应有的这样一个享有的这样一个福利。
1: 对，那么内饰更是打破奔驰以往的这种等级壁垒哈。 S 级仅配备了副驾屏幕，这个车直接配了 39.1 英寸的一体式的超大连屏，哎，全车的前后排标配了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功能，这还是奔驰吗？
0: 这还是吗？
1: 而且关键是标配啊，不再说是低配没有，高配
0: 高配才
1: 选装啊，
0: 选装加钱，
1: 配置称得上是这种直接是把这老大哥直接超越了哈。
0: 嗯，
1: 一改奔驰过去非常严苛的这种产品的等级划分机制了。
0: 是，那整车搭配到了前后的双电机，综合的马力达到630匹，比刚才说那个 AMG 的要快啊。
1: 嗯，
0: 那放在燃油车的时代呢，动力水准是远超于奔驰 GLC 53的。那即便是舒适模式啊，那动力储备是依旧充沛，日常代步加速是非常轻快的，动力的这个冗余也是完全够用啊。
1: 对，确实哈，那方向盘尺寸是比较适中的，它的握柄呢比较偏细，握持的手感非常出色，转向中位呢带有小幅的这种虚位，转向的助力是偏轻柔一点的这种感觉，适配绝大多数的家用的驾驶者。那么车辆指向精准不贼，而且呢高速是并线呢，像激烈驾驶啊，车身跟随转向的这种指令非常的顺畅，行车可控性可谓是非常的优秀了。
0: 是的，那么再来看到底盘方面啊，底盘保留到了浓郁的德系调教风格，日常行驶偏向于舒适取向啊。那入弯还有这个激烈的操控时呢，这个悬架支撑是非常到位的啊。那车身的侧倾浮向的这样的一个抑制是表现非常的亮眼。那么还有这个切换到运动模式之后呢，底盘路感变得非常清晰，那舒适与运动两种取向是兼顾兼容的。
1: 对，那么加速踏板是踏板比较轻盈的，但是电机输出爆发力可谓非常的强啊。刹车踏板是比较偏重的，前段预留的空行程堵车频繁启停时呢，两种踏板这个脚感是比较割裂的啊，
0: 哎，对，
1: 就让人觉得有点挠头。
0: 是，
1: 那轻踩刹车呢，轻踩油门，车辆是突然的窜动，刹车前踩呢又达不到预期的制动效果，频繁的切换踏板容易有引起这种驾驶慌乱哈，
0: 嗯，
1: 是整车驾乘方面来说是比较非常明显的一个短板了。
0: 对，有时候这个车辆的这个动力太充沛啊，也不是什么
1: 也不太好
0: 太好的事儿。
1: 嗯，
0: 尤其您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轻踩油门的时候一定要给一个初段的一个小速度。
1: 对，
0: 如果没有达到油门轻踩的那种程度的话，就是这个车不要往前窜，这才是我们这可能家用车在城市当中不管堵车呀也好，或者说这个路面路段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个驾驶情况模式之下，还是要做到这个轻踩油门咱们能跟车溜车这样的一个行动才是最方便的。
1: 对，
0: 那再来看到车辆是搭载到了一个动态的座椅功能，那行驶的途中呢，座椅会自动的微调靠背，还有这个坐垫的一个倾角，初衷呢是缓解长途久坐的疲劳，但是实际的使用当中呢，座椅频繁的自主调节，有种被旁人私自挪动座椅的这样一个突兀感啊。实用性咱们说呢就是褒贬不一，有时候觉得它挺有用，有时候觉得确实是比较鸡肋啊。
1: 对，这不管怎么样哈，这见仁见智了啊。
0: 对，
1: 那么再来看看这个零百加速的一个方面的表现，起步支持这个弹射起步啊，踩死刹车加上油门可以触发专属的启动音效，好嘛，这还有音效哈，整成这个机器人了哈。
0: 确实纯电的现在大多数啊都要给一个这个动力非常充沛的音效来体现它发动机的这个厉害啊。
1: 对，玩出花活了哈。
0: 哎，
1: 电机预存20%的动力电待命，那么松开刹车呢，起步无轮胎打滑，加速过程呢输出是非常的平顺，时速60到70迈呢它的后这个推背感还是逐步的去衰减了。实测最快的零百加速是4.53秒，多次测试平均成绩来到4.537秒，这差的不是太多哈。
0: 嗯，
1: 加速成绩稳定，而且没有任何的波动了。
0: 是，那再来看到100到0的这样一个制动的表现啊，看到啊，100迈的刹停最短的距离是来到了35.54米，那平均的制动距离。

0: 身的一个优雅姿态。 B 区的重心快速转移是出现小幅的转向不足，但是依靠车身稳定系统呢，介入仍然可以顺利的通过。纯电版的这种极限容错率是优于燃油的 GLC 的。
1: 那再来看到包括在可能迷途测试当中的一个绕桩的测试方面看到58迈以内车头的响应是比较灵敏的，但是这个车尾跟随性还是挺优秀的啊。那悬架的支撑是充足的，车身的这个侧倾是比较小的，那回弹的规整不生硬，而且还带有一些弹跳感。那车速提升过后的这个 ESP 无法完成关闭，那车辆高速绕桩至后面的7到8号桩的时候呢，这个系统强制的介入了那车身的顿挫，并且点亮了刹车灯，那干扰了这个绕桩的节奏，就后面就变得不再稳定了。
0: 对，那很多朋友说，那我买电动的 GLC 这车有这四驱轮滑测试吗？
1: 有没有？
0: 当然有，那必须的啊，因为毕竟咱们这冬天长，那有些情况咱们得着实去应对一下了。
1: 对，
0: 那电机的分配呢是这样的，前电机163千瓦，后电机300千瓦，后轮的动力占比会更高，直接影响四驱脱困表现。双前轮双后轮着地时呢，它的这个舒适模式轻松脱困，那电子系统是静默介入，车身没有明显打滑。交叉轴时呢，舒适模式车轮的空转时间更长，那深踩油门等待车身稳定系统锁止打滑，车轮就可以脱困了。全地形模式下，电子系统的高频的点刹脱困效率是大幅提升。那单后轮有着力时呢，它的舒适呀、全地形双模式都可以顺利脱困，但是单前轮着地的时候呢车轮是动力不足，整车是没有办法完成脱困的。
1: 所以说呢，可能在我们这个北方下雪天有一点点这个困难的地形，确实这台 GLC 可能没有办法给您带来特别好的一个极限的使用啊。那再来看到一些续航方面的实测官方的 CLTC 的一个续航呢是来到703公里，电池额定的容率是85.5千瓦时，实测实际续航是跑出了709公里，甚至还多了6公里。那整车的充电实际入电量是99.243千瓦时，折算百公里的综合能耗是13.998千瓦时，结合车身的尺寸与整备的重量，能耗水准表现还是比较亮眼。那两档变速箱加上这个前电机的断开技术呢，是低能耗的一些核心的助力。
0: 对，确实说了这么多哈，这台奔驰的纯电 GLC 有没有后来者居上的潜质呢？30万左右的入门价格，您觉得这台车值得入手吗？这个车确实从我们开始到最后聊到了它的静态，还有它的动态，确实给我们一种非常大的改观哈。奔驰不再标榜自己的这种等级划分机制了，
1: 是。
0: 然后呢，觉得这个车反正标配，我觉得说实在哈，确实咱们国产车给了这些合资品牌或者是进口车商的一个重一拳，
1: 很大的压力。
0: 对，人家咱们很多这个车型都是标配了，什么按摩呀，什么这个加热通风啊，这都是习以为常了。
1: 那现在这个 BBC 也就开始这个加热通风按摩，
0: 对，
1: 也给大家带上了
0: 也都
1: 为了就是不掉队。
0: 对，确实你得跟上，要不然人家说我这个买这品牌背书，我得往上再买点这配置，我才有这配置，我心里不舒服。
1: 对，
0: 那我买普通的低配版
1: 啥都没有。
0: 对，啥都没有，那我就光买个车壳买个车标，我为什么不买配置更高的国产车型呢？
1: 是，
0: 这就是这个一个痛点啊，对于这些合资品牌。那现在这个痛点已经被他们去消除掉了。
1: 对，
0: 那之后呢得看各位对于这台车到底是不是真的感兴趣了啊。
1: 没错，
0: 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1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7: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5: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6: 好了，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闲的玩笑哈。哎，杜太白最近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落落落是吧？然后呢，现在他的女儿纽约来了。咸猪手事件的迅速发酵，也出现了另外一个结果。杜太白在盐津声名鹊起，成了名人，走在街上，竟有人找他合影。杜老师，跟我合个影可以吗？杜太白叹息，咱俩是谁不懂事儿啊。从此杜太白出门得

0: 谁戴口罩，像何俊英来他家里一样。这天，杜太白在家里煤气灶上烧水，水烧上，到客厅拿茶壶，从茶几上拿起茶壶，站在那里愣神，忘记厨房还在烧水，突然想起，冲进厨房，开水的蒸汽已把厨房熏成夏天。杜太白忙从灶上提起水壶，把开水往茶壶里灌。一只认错了季节的蚊子飞过来，落在杜太白的胳膊上。咋老有认错季节的蚊子呢？杜太白看蚊子吸他血的样子，大模大样和毫不在意，就如同众人痛打落水狗一样，那么不把杜太白当回事。也许蚊子一个冬天没有吃东西，吸起血来有些忘形，人不拿杜太白当回事，杜太白只能忍着，蚊子也这么猖狂，杜太白就急了。他调转了壶嘴，将开水向蚊子浇去，他想用开水把蚊子烫死，没想到蚊子飞走了，杜太白的胳膊被烫伤了。纽约又来看他，见他胳膊上包着纱布，问清事情的始末，笑了：爸，为了一只蚊子你值当吗？宁肯我烫伤也得把它烫死。蚊子烫死了吗？说蚊子没烫死就成了笑话，杜太白只好说的假话：烫死了。哎，我这也是迁怒呀，我多没出息啊，迁怒给一只蚊子，迁怒给一只冬天的蚊子。哎，蚊子没烫死，把自己烫伤了，说到底还是迁怒给了自己。好在是冬天，他出门要穿羽绒服，能把缠着纱布的胳膊给遮起来。家里的卫生七八天没有打扫过，屋里像个落满灰尘的烟灰缸。在家里，杜太白一个人喝醉后，还会像在学校当老师时让学生把洋葱当成苹果吃一样，他自己开始吃洋葱，把自己吃得满眼的泪，满脸的泪，还吃。这天他又把自己吃得满脸泪，吃着洋葱还问眼泪：你贵姓啊？眼泪说：你猜。杜太白急了：你姓甚名谁？我到哪猜着找你？眼泪说：你别急，只告诉你一件事，在显微镜下，不同情绪下，眼泪的形状是不同的。那我现在的眼泪是啥形状？流氓像，去你大爷的。杜太白的举止开始发生一些变化。这天他走在街上，看到一条流浪狗，浑身脏兮兮的，人见人打，他只好夹着尾巴顺着墙根走。杜太白想，这不就是我吗？当天晚上，杜太白把自己又喝大了，如今没人劝他少喝点少倒点了，喝大之后大哭一场。这天下午，他走在街上，看到一辆装着铁笼子的汽车拉着一车猪从十字街头穿过，不知开往哪里去。一车猪都在车上睡着了，虽不知道这车猪被拉到哪里去，但杜太白知道这车猪为什么到那里去，去死啊。为了这车猪，杜太白哭了。这天去菜市场买菜，路过卖虾的老吕的摊子，笼子里的阿基米德没玩滑板，正躺在笼子里望着天愣神儿。杜太白想，如今的他就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白鼠呀。杜太白哭了。阿基米德翻过身来看杜太白，眼神的意思是：你为啥而哭呀？杜太白说：哎，不为我，也不为你，也不是喂盐金，是喂笼子。老吕在旁边卖海鲜，也没理他们俩。杜太白对生活出现莫名其妙的担心，担心所有的事拿捏不好会导致更坏的结果。有时到了半夜，他想跟人说会儿话，但深更半夜只能给人打电话，他拿起手机却找不到人。田锦绣、何俊英他已经无法打电话了，儿子巴黎蒸发了，给女儿纽约打可以，但估计纽约已经睡着了，把他吵起来又怕他急。给朋友打，想不起世上谁还是他的朋友。自出了咸猪手事件，并没有朋友主动联系过他， 证明他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朋友了。为找不着人说话，他也没跟别人急，跟自己急了，这一急又大哭一场。杜太白爱哭，渐渐被大家发现了，大家以为他在为咸猪手事件忏悔。现在杜太白动不动就哭，哎呦，过去可不是这样啊，哎呀，还是为自己做的事后悔呗，哎呦，这后悔已经晚喽。杜太白闻之又想哭，他想说是后悔，但不是你们说的后悔，只是觉得他比以前多愁善感多了。没出咸猪手事件之前，杜太白头发全是黑的，五十出头的人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自出了咸猪手事件不到一个月功夫，杜太白的头发全白了，五十出头看上去像六十多岁。有几天杜太白想出门去找儿子巴黎，可不知巴黎在哪里，给巴黎打电话，巴黎的电话号码是空的，知道巴黎早换手机号了。巴黎已出走三年了，正因为是空号，深更半夜杜太白想找人聊天的时候，便拼命给巴黎的手机号码拨电话，打电话不为接通，起码还有手机号码可拨。这天在城墙根下，杜太白碰到了前儿媳春芽。春芽说，爸，这些天您可老了不少啊，也到岁数了。爸，我信你。杜太白知道春芽说的还是咸猪手事件，他叹息，哎，大家都不信，你一个人信有什么用啊。您也放宽心，心量小才为小事生气，这事儿不小啊，我妈她不懂事儿，您别跟她一般见识。杜太白知道春芽说的是老蒯为咸猪手事件编唱的岂容败类逞凶狂那段词，或那首歌在网上窜红，为此老蒯多卖出不少烤地瓜。杜太白说，哈，已经七嘴八舌了，不怕这一嘴。爸，我要离开盐津了。
1: 为啥？
0: 我跟战胜散伙了。战胜就是在东街开五金店的人，春芽的丈夫。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0: 前天吵了一夜，昨天上午去街道办事处离了。杜太白愣在那里，原来春芽和巴黎一样，也是个有决断的人。问，你离开盐津接着去哪儿啊？想去济南，我一个好姐妹在那里打工。
1: 啊，济南好啊。
0: 济南是个大城市，杜太白又说，
1: 我也想离开盐津，可没地方去呀。
0: 爸，知道您心里憋屈，要找人多聊聊，事儿老憋在心里就把人憋坏了。杜太白点点头，找人聊就别找盐津的人，找不是盐津的人。春芽这句话使杜太白大受启发，咸猪手事件带来的烦闷找盐津人是说不清楚的，既然找盐津人说不清楚，想说心里话只能找盐津之外的人。就像春芽离婚之后马上要去济南一样，就像巴黎与刘小凤离开盐津蒸发一样。为这句话，杜太白对春芽刮目相看，又觉得他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与春芽分开之后，杜太白想为解烦闷，他应该找一个盐津之外的人聊聊，但这个人在哪里呢？想了一天，杜太白没想出这个人。到了傍晚，看到墙上的相框，岁月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想起他在这个世界上盐津之外还有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就是他二舅。他二舅今年八十多了，二舅十六岁离开盐津到新乡木器厂当了工人。杜太白十一岁那年跟他妈来二舅家串过亲，那是杜太白第一次到新乡，第一次见到火车，听到火车的鸣笛声。那时杜太白认为新乡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二舅家住在新乡银马口，二舅是个爱聊天的人，见到杜太白像跟成年人一样聊各种话题，聊起天来二舅全神贯注。杜太白给二舅说的他在杜家庄的事，在镇上学校的事，学校每天有几节课，都上什么课，课间休息女学生扎在一起聊天，男同学就干一件事，砸三角。 三角是用肺。

0: 烟盒叠成的，大家把操场砸得抱头狼烟儿。杜太白说来说去就是没说杜天威在家里家外的事。二舅也给杜太白说他在木器厂的事，每天早上几点去上班，上班之后如何用电锯卸木板，如何打柜子、打桌子、打沙发、打椅子，边角废料只能打成小板凳。中午工人们都端着铝饭盒去食堂排队打饭，经年累月磕磕碰碰，每个人的饭盒都坑坑洼洼。杜太白觉得他们之间的聊天有点像他跟秦发奎和秦东风聊天，完全没有年龄的差距。杜太白成人之后知道，能跟孩子投入聊天的成年人都是善良的人。夜里睡觉，杜太白跟二舅睡在一起，躺在床上，两人也聊天。二舅问：“太白，你爱吃饺子吗？”“
1: 当然爱吃。”“
0: 你觉得啥馅的饺子好吃啊？”“
1: 猪肉韭菜馅。”“
0: 我觉得是猪肉茴香馅。”“
1: 二舅，我也爱吃猪肉茴香馅。”“
0: 饺子什么时候最好吃？”“
1: 过年的时候。”“
0: 家里过年才吃饺子。”“
1: 不对。”“
0: 饿的时候。”“
1: 也不对。”“
0: 好长时间没吃的时候。”“
1: 还不对。”“
0: 那啥时候啊？”馅和好了，胃肠咸淡，先包两个，在锅里煮出来，这两个最好吃。
1: 二舅说的对，我都流口水了。
0: 二舅又问：“端汤盆烫手，你咋办呀？”“
1: 赶紧放下汤盆。”“
0: 那放下汤盆之后呢？”“
1: 赶紧抖手啊。”“
0: 那不行，赶紧摸耳朵，耳朵凉。”
1: 杜太白摸了摸自己的耳朵，果然是凉的。
0: 杜太白问：“
1: 二舅，你知道的真多。”
0: 二舅嘿嘿笑了。二舅又问：“太白，坐过火车没有？”
1: 杜太白摇摇头：“
0: 坐火车有诀窍。”“
1: 啥诀窍？”“
0: 这我一上火车，不喝水，不吃东西，不上厕所，谁也别想占我的座位。”
1: 杜太白恍然大悟：“二舅，这是个好办法，以后我坐火车也这么办。”
0: 聊着聊着，杜太白睡着了。杜太白睡着了，舅舅一个人还在说话。在舅舅的说话声中，杜太白睡得很安稳。杜太白和他妈在二舅家待了三天，离开新乡那天上午，二舅带他们来到照相馆，三个人一起照了个相。相片上，二舅站在中间，杜太白他妈站在左边，杜太白站在右边。二舅把胳膊搭在杜太白的肩膀上，三人眼睛望着前方都笑了。这张照片至今还在杜太白家的相框里。杜太白工作之后，每次去新乡都爱到二舅家里坐一坐，两个人还照样聊天。岁月一直往前走，两个人一直在变化，生活不停，两人之间新的话题就不停。后来杜太白结婚生子，家里家外人多事杂，去二舅家就少了。至今想起，起码有四五年没去二舅家了，不是出了咸猪手事件，杜太白还想不起二舅。如今想找一个言情之外的人说话，倒想起二舅来了。当天下午，杜太白坐上公交车去了新乡。好吧，今天就念到这儿吧。其实在念这段的时候，我在念到他打电话没有地方打，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蛮难过的。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啊，尤其了经历的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能说话的人，能说说心里话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好的，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篇书信啊，首先介绍这个就是主人公，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高君宇写给女友石平梅的信。高君宇，哎呀，也很年轻，1896至1925年，原名高尚德，字西山，号君宇，山西静乐县今属娄烦县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1919年10月加入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很快成为该团的主要骨干和领导成员。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高君宇和邓中夏等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同年十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同年到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出席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和中共北方区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编辑。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高君宇受党的委托，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25年3月在北京病逝，时年29岁。高君宇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属于石平梅。石平梅1902年至1928年，山西平定人。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部当训育主任兼体操教师，是一位追求进步、支持革命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享誉京城的女作家。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高君宇结识了石平梅，两人相爱日深，书信不断。高君宇曾在写给石平梅的信中说，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涌进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今天就来分享他的这篇文章。不对，应该说这封家信更合适哈。我就决心来担我应付改造世界的责任了。1921年4月16日，高君宇致石平梅。平梅先生，15号的信接着了，送上的小册子也接着了吗？来书主以后行踪随告，笔向研究当如命，韦先生迁以自弃自居，是我能则以救济，恐我没有这大力量吧，我们常通信就是了。说不出的悲哀，这恐是很普遍的重压在烦闷之青年口下一句话吧。我曾告你，我是没有过烦闷的，也常拿这话来告一切朋友。然而实际何尝是这样，只是我想着世界而使人有悲哀，这世界是要换过了。所以我就决心来担我应付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所以对于过去的悲哀，只当这是他人的历史，没有什么迫切的感受了。有时忆起些烦闷的过往，随即努力将他们勉强忘却了。我很羡患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要我的意志和努力完全灌注在我要做的改造上去了。我不知你为何而起了悲哀，我们的交情还不至允许我来追问你这样，但我可断定你是现在世界桎梏下的身影啊。谁是要我们青年走他们烦闷之路的？虚伪的社会吧。虚伪成了使我们悲哀的原因了，我们挨受的是他结下的苦果，我们忍着让着这样唉声叹了去一生吗？还是积极的起来粉碎这些桎梏呢？都是悲哀者，因悲哀而失望，便走了消极不抗拒的路了。被悲哀而激起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就成了
奋斗的人了。千里成途就分判在这一点，平梅，你还是受制度于命运之神吗？还是诉衷于你自己的力呢？愿你自信，你是很有力的，一切的不满意将由你自己的力量破碎了。过度的我们很容易彷徨了，像失业者踌躇在道旁的无所归依了，但我们只是往前抢着走吧，我们抢上去去赢未来的文化吧。好了，祝你抢钱去赢未来的文化吧。君宇静庐16419123。

这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家书。那么他们两位其实还有在这个北京陶然亭公园哈，石君宇和石平梅的这个雕像，两人都是20多的年纪啊。好，今天的这段红色家书分享告一段落。

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遇境，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名字叫人世间，世界的重心并非为你我而转，但总有人值得你守护。这些年读了不少书，越来越觉得能让人心里踏实下来的，往往是那些讲普通人故事的文字。梁晓声的《人世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光子片的平民区，父亲去支援大三线，哥哥姐姐也远走他乡，只留下老三周炳坤守着瘫痪的母亲，在这个小地方过了一辈子。他没有哥哥的仕途，没有姐姐的自由，只是一个在酱油厂里挥汗如雨的平凡人。他这辈子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高光时刻，却把守护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梁晓声说，写这部书是为了补上他心中空缺的另一部分文学。他的笔触满是慈悲，写尽了平民子弟在泥泞中挣扎却始终不忘道义和善良的一生。如果你正为看不清未来而迷茫，或者为了得不到而痛苦，今天这几句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话，或许能让你获得内心的安宁。第一句，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小时候总觉得世界很大，朋友遍天下，年纪渐长，通讯录里的名字越来越多，能深夜接起电话听你发牢骚的人却屈指可数。梁晓声用最平实的语言告诉我们，别把精力耗在无意义的社交上，那些在你得意时默默祝福，在你落魄时倾力相助的人，才是你人生中真正的底牌。与其费力经营1000个泛泛之交，不如用心守护那几个人。父母康健，爱人在侧，知己二三，这套人生答卷已经远超及格线。第二句，觉着苦吗？自己嚼嚼咽了。周炳坤对儿子说的这句话是人世间里最扎心的生存法则。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二字，你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即使心里在滴血，面上往往也只能云淡风轻。因为哭喊没有用，倾诉也换不来实质的改变。天亮之后，无论多难，生活的巨浪还是得自己一个人去扛。人生就是一次次咽下苦涩，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如果你现在觉得很累很苦，不妨想想光子片里那个冬天用冻僵的双手给人洗衣服却从不对生活低头的郑娟，那个关关难过却关关咬碎牙关挺过去的你，其实已经赢了无数次。第三句，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要有的就是自己，只要有了自己，天塌了都不怕。这话出自郑娟之口。那时的她带着一个盲人弟弟和一个年幼的私生子，可以说是社会最底层。可即便如此，她硬是用那双冻得通红的手撑起了那个破败不堪的家。我们很多痛苦源自于太想抓住外物，想抓钱，想抓爱，想抓面子，抓不住就觉得自己很失败。但郑娟告诉我们，当你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其实拥有最强大的武器，你自己。外界的东西随时都可能失去，但刻在你骨子里的韧劲儿、内心的笃定，谁也无法夺走。即便天塌下来，只要你自己没趴下，谁也不能打倒你。

第四句，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以为资源和人脉是以后生活的底气，于是拼命向外走，去认识更厉害的人。但人世间却在提醒我们，向外求是无穷无尽的，向内走才是归途。当我们为了所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傲慢时，梁晓声看得很透彻。他说，这种傲慢不是谁的错，是双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结果。与其为了那些无法长久的高位而患得患失，不如把心收回来，回到那个嘈杂却充满烟火气的街巷，回到那盏不管你多晚回家都为你亮着的灯下。今天分享的最后一句，人生啊，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旅程，终点都一样。这是周秉义站在人生暮年时的感慨。人这一生，起点千差万别，但终点都一样。即便你活到千年，最终也不过是一粒尘埃。既然如此，何必为了短暂的得失而焦虑失眠？何必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扭曲自己？我们穷尽一生追求的精彩，是热气腾腾的过程，是有情有趣的故事，是那些让我们热泪盈眶的瞬间。生活最质朴的快乐，有时候就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是光字片小院里的一顿团圆饭，是爱人为你留的那盏灯，是孩子绕戏玩耍时的一句笑声。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这些温热的东西，活出自己的舒展和坦荡，比什么都重要。最后我想说，读完人世间，我最大的感触是，生而为人，我们也许注定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英雄，但就像那个一辈子窝在光字片的周秉昆，或许就是最像我们的角色。他没有长成参天大树，却像一个厚实的树墩，稳稳地守住了那个家，守住了身边最爱的人。拥有这种扎根于平凡、绵长而温暖的生命力，或许就是我们在人世间行走最珍贵的底气。愿你我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自己。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长

0: 您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大排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4: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

所以呢提醒正在驾车的你，系好安全带，稳家慢行，我们要平安出行，平安到家。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安排哈。今天的第一站行程呢，我们要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中国被误解最深的一些网红景点。那为什么要这么提呢？因为我发现哈，最近咱们锡林郭勒的很多的网红景点呢，也再一次的上了一些榜单，其中呢有一些确实是当地人才能去排解的误区哈。那么说到这个误区，很多朋友说这是好事还是不好的情况呢？有好有不好，因为呢它既然有误区，就有朋友去打假，那么咱们 来到当地哈，一窥究竟，这是最重要的。咱们能引流，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哈，作为一个长线的投资也好，或者是一些文旅事业的一些发展版图也罢，网红景点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些辟谣时间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就是中国被误解最深的一些网红景点到底他们在哪里呢？最初这个景点是怎么形成的？最后又被误传成什么样子？那么它真正的背景又是什么样的？一会儿呢，咱们来一窥究竟。 第二站行程呢，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公益信息，还有天气预报哈，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转场信息。那么最后一站行程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说文解字》这个环节。《说文解字》呢，除了哈有国学，还有像诗文传奇等等类型的一些这个史料分析啊，或者是文辞鉴赏之外呢，咱们还要去回忆更多的细节。众所周知哈，这个六月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叫做父亲节。那天还看朋友发的对比呢，说这个母亲节啊， 高朋满座，大家都去庆贺啊，吃吃喝喝特别快乐。父亲节呢，哎，寥寥无几的礼物呢，也是看得出来父亲其实也是不善言辞的。但是他们也需要被关注。我突然想到了多年之前哈，可能很多朋友读过的一篇散文，就是朱自清的《背影》，里面呢，他爸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那么当时呢，朱自清和他的父亲哈，一直全程下来没有说几句话，但是呢，他们分别在一个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呢就是 是浦口火车站。那么父亲节背后的文学故事，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用文旅的角度去打开哈，也许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到这个火车站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当年朱自清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份期盼。而为什么中国多数的父亲，他们是不善言辞的，他们宁愿把这个诺基基的这个橘子捧到你面前，也不愿意多说一句关怀的话。那么这一些隔辈的 一些隔阂是怎么形成的，这些文字背后的真正的力量又是怎样的呢？稍后哈，咱们来一起说文解字。好，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保持沟通。您首先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西蒙柔美聆听，在微信首页呢有我们很多的主播拍摄的一些有关于出行交通文旅等等板块不同的一些短视频作品，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另外呢，如果说想和小萌直接沟通， 和阿蒙来一起聊一聊，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非常简单哈。那也希望稍后的直播哈，让我能够听到您的声音，或者看到您在我们视频下方留下的文字。好，让我们一起共同开创一个美好的下午，我们马上回来。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

0: 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景。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耳朵想旅行，我是主持人阿蒙。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今天一个小话题哈，叫做那些被我们误解的网红旅行地。这些网红景点呢，也许您就恰好哈在2026年的旅行清单当中会一起去感受。所以呢，接下来哈，咱们有必要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先来说说这个网红景点哈，它或许呢是旅游时被我们误解最深的地方，因为呢它们往往是活跃于旅行必去的榜单里。哎，人们呢匆匆的去，唰唰的离开，挥一挥手呢，但是好像从未真正的认识过他们。于是呢，我们揭开网红的面纱哈，咱们跳出那些千篇一律的拍照打卡模式，触摸到每个地方最深刻而又本真的一面。你会发现，你去到的这个地方和别人照本宣科所打卡的地方，也许并没有一样的重合点。相反，你会更加哈在人生的漫漫旅途当中，把它当成一个驿站去短暂的休憩，也会把它当成多年之后和朋友一起拿着照片的谈资。那说到这里呢，接下来咱们先来去第一个网红景点哈，这个呢也是比较火的，就是重庆的鹅岭。这里呢可谓是立体折叠网红云集。首先，很多朋友说啥是个鹅岭啊？这里有鹅吗？其实呢，你也许没去过这个地方，也不认识它，但是你大概率呢听说过李子坝的轻轨站哈，就是鹅岭二厂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提及的是大鹅岭区域哈，不是小鹅岭。这个李子坝的走红哈，全靠这个很多朋友们拍的这个吃轻轨的魔幻名场面，游客们哈齐刷刷的仰头张嘴，借助视觉上的错位，让进站的列车恰好能够钻到你的嘴里。最近打卡李子坝最著名的人哈，就是挪威的著名的足球明星哈兰德啊，我们小哈也是哈兰哈兰，然后把这个李子坝的轻轨给吃掉了哈。那说到这个鹅岭二厂哈，它是怎么火的呢？当年有个电影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很文艺，很小资啦。当时的这把火呢，就烧到了这里，于是呢，它也成为了重庆的网红打卡地。那么新建的网红鹅岭栈桥，还有佛图关公园哈，他们呢还有这个花海列车，这个景点也是位于鹅岭。所以说呢，这个自带互联网圣体的鹅岭，它到底是啥子来头嘛？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去嘞？好，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哈。鹅岭呢，它是长江和嘉陵江啊，也就是很多导游经常说的，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鸳鸯火锅，就是长江和嘉陵江啊，他们两江南北所挟持的一段山岭。它的地形呢非常的陡峻，也很狭长，就像一只鹅的颈项啊，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它这个脖子好长好长啊。那么所以呢，它就得了这个鹅岭的名字。那么在鹅岭的最窄的地方呢，长江和嘉陵江它俩的距离也不过就是1000米哈，这个鸳鸯火锅就这么隔开喽。这么重要的地理方位哈，让鹅岭注定会成为在重庆城市发展的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地方。而且呢，鹅岭哈，咱们来说一下，它自古就是重庆这个城市的战略要地。尤其这里的佛图关，它曾经哈是成渝古驿道的咽喉要塞。这个关峡呢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地名呢是沿用至今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不明白说，这个对于古代的这个边防战事有多么的重要啊。就咱们当时就有很多朋友知道哈，三国啊，魏蜀吴鼎立，就是谁可能是赢到最后呢，对不对啊？是魏国。但是呢，你要真正说他最后呢在哪里吃的这个亏最多呢，蜀地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所以说这个关卡呢，它相对来说就是很难。那么现在呢，鹅岭上哈，它有一处鹅岭公园，它的前身呢是重庆最早的私家园林啊，这个是要钞票养的啊。而在鹅岭二厂的前身呢，它是负责干嘛呢？印钞票的，钞票啦，税票啦，邮票啦，它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印钞厂啊，这是一个刷钱的地方呀。那么在鹅岭各处呢，还能找到各国的曾经的使馆的一些旧址啊，法国大使馆啊，意大利大使馆等等。所以说呢，一座鹅岭哈，它也记录着重庆的近现代的变迁。那么鹅岭为啥能够网红云集呢？三个原因。第一呢，它是渝中区的制高点，独揽两江挟持的立体奇观，它是折叠型的。而过往历史呢，在这里呢也有它自己的人文厚度。而立体折叠的山地空间，将各种混杂的元素聚在了一起，这也是这里哈吸引很多年轻人的独特的魅力。可以说哈，网红是鹅岭的面孔，
但是山城是鹅岭的骨骼，而历史呢是鹅岭的血液。所以下次哈，你要想学这个哈兰德哈，说我要去吃个李子坝轻轨，记得到旁边的这个李子坝的小黄楼看一看。这个小黄楼呢叫做觉炉，它最早呢就是外国的大使馆。你也可以呢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啊佛图观公园的花海列车的拍摄地看一看，在这里呢你可以见识到的是不一样的山城风景。当然最关键的是哈，李子坝记住不要去坐它这个轻轨，要去拍这个轻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人文厚度又增加了1厘米哦。再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二个我一直想去的一个网红景点哈，就是苏州的平江路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厉害哈，它是一幅活着的宋代城市规划图。宋朝在苏州的平江路有一个微缩景观。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哈，乍一看这个平江路呢，哎，这个青石板踩着谁的梦啊，啊，踩着我的梦，它被踩得锃亮啊。还有当地的像什么奶茶店啦，还有旅拍馆啦，网红小吃啊，扎堆又拥挤。很多朋友说呢，这个地方好像真的是很微缩的景观，尤其哈它的历史建筑就变成了很多人拍片的这个背景板啊。没错，去这里拍这个古风片非常好看。这是似乎哈有一点这个商业气息很浓，被流量给腌入味儿的商业街啊。但是为什么如果说你只看到这些我就说你亏了呢？因为平江路啊它很深邃的，你不要被表面上给迷惑了双眼，冤枉了它。首先哈，平江路它其实是一张活着的宋代城市规划图。比如说你将平江路与刻于南宋诏定两年，也就是1229年的平江图10

碑叠加在一起啊，你会发现每一道河湾的转折，每一座古桥，它的主要街巷的尺度都是高度吻合的啊。也就是说呢，平江路它本身距今就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呢它还能够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旗牌的格局。啥意思嘞？一条平江河与一条平江路平行延伸，河边上就是路，路边上就是河，互相傍道，河道走船，陆路走人。这也是在公元前514年哈，吴国的伍子胥啊，人家不叫伍子胥哈，叫伍子胥，他构建的百合阖闾大城的时候设计的独特的城市格局啊。伍子胥是个建筑家呀，谋略家呀，好厉害啊，对不对？那么在2009年，这里呢也入选了咱们全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啊。那这个名街的这个分量重不重啊？重，因为这是由国家文化部和文物局批准评选的，不是什么其他的什么野鸡协会哈，是国家认可，国家认可啊，朋友。好，那再来说说啊，这个伍子胥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哈？他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啊这个军事家、谋略家啊，叫子胥啊，是楚国人。他当时呢是因为父亲这个伍奢被楚平王杀害而逃往了吴国，当时呢辅佐了吴王，成就了霸业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很好奇，他一个楚国人为什么要去吴王那里啊？而且呢，这个吴王他的名字也响当当哈，就是阖闾啊。然后呢，当时啊他修建的是什么呢？苏州城，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阖闾大城啊，纵横横摆，非常厉害。而且他开凿了什么呢？胥江运河。后来呢他也挺这个没落的哈，因为劝解这个吴王夫差失败，然后呢当时被赐死。所以说呢，伍子胥哈，对于苏州来说呢，他是一个非常辉煌的人啊，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比如说你去苏州，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地名都是带胥字的哈，胥门、胥江等地名都是因为他而得名的。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哈，它是衬得起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历史的厚重感的。那再来说说现代哈，人头攒动的主街只是整个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冰山一角。除了主街哈，这里还藏着无数的一些巷弄啊，比如说钮家巷、丁家巷、混堂巷，还有什么呢这个每一条街道呢，它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故事哈。这个故事也许就刻在苏州城的记忆当中，刻在你不太了解的背后的故事里。而且呢这个据说啊，这条小巷子里呢，它可能是集结着全苏州最好听的名字。比如说还有一条巷哈，它很少见，这两个字很少见，叫做陆家巷啊。这个尖霞苍苍的这个鸡阿家，仙侠苍苍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混堂巷，里面没有混混哈，只有不同的一些种类的一些文化的符号和印记。此外呢，街区内还有大量的一些世界文化遗产哈，这样的一些这个遗产呢很多，还有像各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大概就20多处啊，还有像这个古桥啊、古井啊、古树啊一些共同散落在其间。更难得的是什么呢？街区内仍然有8000多户的原住居民啊，真正的原住民，他们会继续演绎着原汁原味的姑苏的市井生活啊。而且呢，刚才不是提到了说它有很多的一些世界文化遗产吗？对不对？这里面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会被这个导游哈索引啊，去到一个地方，就是耦园啊。这个耦园很厉害哈。它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它是苏州最早的古典园林之一，原名哈不叫这个耦园，叫社园啊，位于仓街的小心巷。它最早呢是始建于清代啊。原名为什么取自耦字呢？这个耦啊，它意为两人并肩耕地的意思，寓意啊夫妻啊共同耕耘生活，与这个偶遇的偶这个字音呢是谐音相同，象征是美满婚姻啊。它这个一宅两园的布局呢非常独特哈，目前呢也是拿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建筑大奖啊。一座园林，半部江南爱情诗啊。如果说你有和伴侣出行的需求哈，去到偶园看一看，真的你会发现苏州园林敢说自己是世界第二，没有人敢说自己是世界第一。所以说呢，苏州的平江路，苏州关于伍子胥的故事，苏州关于那条河那条街，都值得你漫步而行。不要着急去打卡，你要慢慢的去品读，这样的故事才够精彩。

好，再来说说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最后一个被误解的网红的街巷哈，就是北京的南锣鼓巷啊。很多朋友说，呵，这是我最早了解北京城的一个比较小的微观图列哈。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可能你真的没有把它玩明白，因为南锣鼓巷呢，它是半部京城名人路。很多朋友知道去北京玩哈，要打卡的地方可谓数不胜数，但论这其中的流量担当呢，就不能忽视南锣鼓巷了。不过呢，这里绝对不是说哎呀只是看人头或者是买糖葫芦哎啊这种叫卖声。南锣鼓巷呢，它的区域和曾经啊在1267年建成的元大都其实是同期建成的，也就是说它至今呢有740余年的历史。它位于北京的中轴线的东侧，北起鼓楼东大街，南至地安门的东大街。这个位置哈，我告诉您，在元代它不是随便画的。元大都的城市格局讲究什么呢？左祖右渡啊，前朝后世。南锣鼓巷呢，它恰好属于后世的组成部门，所以说在古代呢，人家就是定位就在哪呢？繁华的商业街啊。你不要总觉得说它随随便便就建在这儿了，没有随便啊。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对这个东西啊，它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误区，总觉得好像比如说紫禁城啊，它为什么是紫禁城？是因为清朝的？不对啊，就是它这些遗迹啊，包括这些都城的一些后续的一些这个建成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改建哈，它呢是从什么元朝啊明朝开始的。最早北京城是从元朝这边开始立都的啊，记住啊，左祖右设，前朝后世，后世指的就是南锣鼓街啊。南锣鼓街巷呢，它很有意思，来说一下它这个最经典的面孔啊。就是首先南锣鼓巷呢，它是南北走向的，东西两侧各有8条胡同整齐排列成一个鱼骨状啊，鱼骨很简单是吧，这样一个纵向，旁边就是分叉，延续着自古以来的棋盘式的格局。整个街区呢俯瞰哈，犹如一条大蜈蚣，所以呢它有一个外号哈，叫做蜈蚣街。你不要小看这个骨架哈，南锣鼓巷呢，它是唯一一个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且规模最大、品级最高、文化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的传统民居区啊。这个和这个民族没关系啊，它完全就是一个建筑的一个缩影。那比如说你要去这个南锣鼓巷打卡哈，人们总是步履匆匆，从南走北啊，就是说穿到这个鱼骨的主干骨，就算是来过了啊，就觉得我从这儿过来，我哎听了，这就是什么走马观花。那么南锣鼓巷其实最精彩的部分啊，不在人群扎堆的这条主线上，它呢在东西两侧有10条胡同，对不对？每一条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东边有炒豆胡同、板厂胡同、菊儿胡同，还有西边呢有这个福祥胡同，还有蓑衣胡同、帽儿胡同，这些名字呢大多都是什么呢？在明朝之后逐渐演变来的，和清朝没关系啊，清朝是后来者啊。所以说呢，元朝时期啊，它的原名呢可能不是这个。明朝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汉人来了以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名字又重新的洗礼了一遍，但是这个建筑的风貌留在这里了，它的骨架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刚才我们说这胡同里藏着半部京城名人录哈，都有什么名人啊？比如说帽儿胡同35号、37号院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娘家啊。雨儿胡同呢13号呢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旧居。很多朋友说齐白石我知道啊，画那小虾米那个你光知道齐白石他画的一些画啊，可能你不知道的是齐白石呢他的这个历史名家的地位呢也在最早的这个京城名人录当中。还有呢后元安寺胡同呢13号呢是文学巨匠茅盾的故居。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作品茅盾文学奖哈，就是从这儿来的。据相关研究统计哈，南锣鼓巷呢已经确认的名人故居有27处之多，可谓是一条巷子半部近代史。包括哈这个清末将军凤山宅的这个拱门砖雕啊，这也是当地最容易被打卡的。但是很不和谐的是哈，它现在变成民居了。这个雕刻其实我觉得都应该供起来，特别特别的好看哈。但是呢，现在我发现旁边停着什么呢？停着孩子的扭扭车，停着这个老北京人的一些这个自行车呀，还有什么电动车、小电驴什么的，也别有一番风味哈。那既然国家没有保护起来，证明国家已经认可了它的位置，人们也会更好的去保护它们。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哈。我觉得无论哈是很多朋友呢了解到的北京，还是不了解到的北京，也许呢南锣鼓巷都是一个打开北京的很好的方式。这样的折叠啊，希望你能够呢面面俱到，有机会的话再闯一下南锣鼓巷，看一看到底呢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故事。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呢去感慨万千哈，分享到了中国

最被容易误解的网红景点啊，这三个景点呢分别来自重庆、苏州还有北京。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还会继续聊这个话题，会和大家一起呢去到厦门啊、成都啊这些地方呢去筛选一下哪些网红景点呢可能是你曾经误解到的风景区域。那么不要走开哈，精彩稍后继续，我们会在节目之后继续为大家送上更多的内容。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两天呢，我们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温度适宜，正值中考期间，提醒广大考生要注意添减衣物，及时补充水分，祝全体考生梦想成真，金榜题名。下面是具体情况。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全蒙晴转多云，东乌珠穆沁旗西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西风4级。再来关注其他旗舰市区，半夜湖朔镇晴间多云，10度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11到28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间多云，9度到26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0度到27度，满都拉土镇晴间多云，12到28度，二连浩特晴间多云，12到28度，萨卡塔拉镇晴间多云，11到27度，西摩拉格镇晴间多云，10度到25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9度到24度，宝昌镇晴间多云，8度到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9度到23度，多瑙纳尔镇晴间多云，7度到23度。最后回到晴天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3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

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0: 这里是浪漫调频，
1: 这里是浪漫调频。
2: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好，16:37，回到直播，我是主持人阿蒙，继续问候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要来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对于六月份的整体的一份认知？六月呢是要过儿童节的，因为六一国际儿童节呢，它代表着一段灰暗的过去，却也是承载着更多美好和笑脸。我们不忘过去，我们感知现在。六月呢有很多的节气，比如说我们知道哈，一个楚国人呢为了觐见啊，为了国家的兴亡，自己最后哈决然跳入到了汨罗江，也成就了现在的端午安康。我们也知道呢，六月份呢有一个节气叫夏至，因为在夏至里哈，白昼最长，夜晚最短。虽然锡林浩特还没有迎来属于他的夏至，但是这份火热我们是感知到的。唯独哈，有很多朋友可能错过了一个节日，就是六月份的某一个定位在不同时间的节日，就是父亲节。那说到父亲啊，很多朋友就想这父爱的表达方式。那么提到父爱呢，也有很多人最先想起的就是语文课本里朱自清先生《背影》一文当中，翻月台买橘子的父亲的身影。那么这个经典的场景的发生地呢，就是南京的浦口火车站。近日哈，有记者呢去到了这座百年老站，重温了《背影》当中深沉的父爱。说到这个浦口火车站呢，它是始建于公元1908年，是津浦铁路的南端的终点，也是一座保存完好的英伦式的风格的车站。百余年间呢，这里见证了无数的离别，也见证了无数的重逢。在1917年哈，当时20岁的朱自清从这里呢要乘车赴京求学，父亲啊笨拙奔波翻越铁道为他购买橘子的模样令他印象深刻。于是呢，在1925年，他把这段回忆写成了散文《背影》。没有华丽的辞藻，平实的文字也道尽了深沉的父爱。于是呢，你现在可以看到浦口火车站站台上的背影，也成为了父爱的最真实的写照。2026年的5月13号哈，车站呢也正式卸下了1997年以来的南京北站的旧名，恢复了它最初的名字，那就是浦口站。我觉得这个举措是非常的英明的哈，就像现在很多人还说呢，希望南京回到曾经的这个金陵啊这样的好听的名字，希望这个西安呢回到它曾经的古都的名字长安。我们都是很希望这样，但是能实现吗？我们来且看时间的流。

0: 转。好，说到这个改名后的浦口火车站啊，一下子就唤起了无数老南京人的城市记忆喽，也让那些藏在老站里的岁月温情再度回归到了大众的视野里。那么作为曾经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浦口火车站啊也常年车马喧嚣。那么2004年呢，车站停办了全部的客运业务，那么为留住了百年的工业文脉，南京市呢遵循了修旧如旧的原则，对火车站的旧址片区进行了保护性的更新。于是呢，你看到的火车站哈，它完整的保留了主楼、月台、雨廊等等历史建筑的原始风貌。也许他们不太新潮了，但是他们是最大程度的还原到了历史的质感。那么2024年的10月份哈，浦口火车站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正式开放了，老建筑风貌不变，街区里呢却焕发了全新活力，像书店啦、咖啡店啦、特色小吃啊、文创商铺哈，也是一应俱全，复古底蕴和新潮的烟火相互交融。百年老站呢不再只是静态的文物旧址，而是可以逛可以赏玩的城市文化的新的空间。开业以来呢，这里哈人气持续攀升，也成为了去到南京的朋友们的热门打卡地。而且它不同于很多普通的网红景点的短暂热度哈，这个浦口火车站的人流里呢，多的是一份温情，还有一份敬意。比如说呢，小时候啊，我们读背影就觉得说，哦，它就是一篇课文。但如果说现在当下你站在这里的话，你能真正的感受到父爱的深默与厚重。一位前来打卡的市民刘女士说啊，在很多的游客眼里呢，朱自清笔下的背影是无数中国父亲的缩影。中国父亲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不善言辞，默默付出，也总是把牵挂藏在细碎的举动里。而且呢，很多的老南京人感慨哈，翻新后的老站，它留住了原貌，也守住了真正的南京记忆。如今呢，我们看到全世界啊，交通百合纵横，越发的便捷啊，大家可能首选比较方便的飞机，然后就是高铁。那么相聚离别呢，也变得简单快速了。人们就体会不到在多年之前哈，百年之前的那份车马慢行、离别珍重的心境。而浦口火车站呢，恰似像一处时光的驿站，能够让人们停下脚步，回望亲情的本真，褪去交通枢纽的繁忙。这座百年车站呢，也超越了地理的意义，成为了承载亲情记忆的精神地标。
1: 你的冷漠是言不由衷，是不是最伟大的爱都安静无声。
0: 多少年之后哈，我们再读背影，再看曾经的那一份笨拙的翻越月台的背影，也许呢，这份沉默而伟大的父爱就被你读醒了。中国作协的副主席李敬泽曾经说过哈，自70年代起呢，在文学书写当中，很奇怪，父亲仿佛就失踪了，不是去了远方，就是面目模糊。而每年父亲节的时候呢，这位父亲啊才会短暂的显身出来。平日里呢，他留给我们的大都就是一个模糊的背影。也许呢，这个背影就和朱自清当年写下的背影如出一辙。那个佝偻蹒跚，翻越层层月台，深一脚浅一脚，抱着橘子走到朱自清跟前的身影，又何尝不是天下父亲的缩影呢？今年的父亲节哈，有机会的话，大家呢可以再次翻开朱自清的背影，你会读懂那份沉默而伟大的父爱。其实呢，说到这个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哈，我们有必要去对标一下。比如说如果是像我一样哈，学中文的朋友出身，应该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课程哈，就是中文嘛，学中文的人他反而呢要读一些外国的名著。比如说我记得我大三的时候，我们老师经常让我们去读英国的一些名著啊，比如说简爱啊等等。当时呢，我看到过一位作家，就是培根，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嘛，因为大家知道培根是一颗食物，但是英国作家培根哈，他很出名。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呢，就是在子女面前，父母要善于隐藏他们的一切快乐、烦恼和恐惧。而父亲更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不仅隐藏了他的喜怒哀乐，也变成了非常严酷而冷漠的模样。比如说朱自清的父亲哈，我们了解到他的父亲呢，朱鸿钧就是这样一个人。 首先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出身书香门第的朱自清啊，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呢对他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念书的时候呢，朱自清啊，每次放学回来，父亲都会搬出小桌子，一边喝酒，一边检查他的作文。那么看到教书先生给的好评，父亲呢就会点点头，然后呢默默地喝下一口老酒。文章如果被批评的不好，字句被删改的太多，父亲呢就大声呵斥，甚至会用一把火把他的作业直接烧掉。所以呢，朱自清的回忆呢不光是一份温情，童年的朱自清哈，往往是眼泪汪汪的，十分害怕那位扳着脸严肃的父亲。这种害怕呢，甚至到后来就让父子俩呢产生了矛盾和隔阂。而等朱自清长大之后啊，才明白正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从小有了扎实文化的素养。他后面呢考上北大，一路啊成型，成为了一代散文大家。还有呢一个中国写实文学哈，蒋平凹，他在关于父子这本书当中写道，中国的传统里呢有严父慈母之说，所以在初为人父时呢可以对任何事情宽容放任，对儿子却一派严厉，少言语，多板脸，动辄吼叫挥拳。如果说母爱是温暖的和煦的太阳，父爱呢就是挂在黑夜当中的月亮，看似冰冷疏离，实际上深沉而内敛，皎洁而漫长。所以呢往往哈，这种父亲严厉的脸的背后，都是藏着对孩子未来成才的一份期许。就像咱们中国哈，有一个非常牛的这个文学作家，大家知道莫言老师啊，拿过诺贝尔奖的哈，他也写过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呢是村子里最和蔼的老人，家族里啊小一辈的孩子几乎都是在父亲的背上长大的，都爱跟父亲玩。但是莫言小的时候呢，父亲稍微的咳嗽一声，他们全家的孩子们都噤声脸容，不敢动了。不管当时兄弟几个玩得多开心，只要被他爸爸的目光一扫，顿时浑身发抖，大气不敢出一声。每次在外面回来哈、玩的时候，只要有人深沉地说一声你爸来了，据说莫言哈、当时就打一个寒颤，半天才能回过神来。后来母亲告诉莫言说啊，父亲对他们的严厉是担心他们在外面闯祸，所以对他们从来没有好脸色，但心底里其实是爱他们的。于是呢，莫言把妈妈的话听到了心里，慢慢地理解了父亲。也正是因为父亲的严格哈，他们的家族出了一群大学生，一群研究生。莫言呢也感慨说哈，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还真不好说。年少不知严父意，长大才懂情深重啊。也许所有的父亲都是心狠的啊，也许对你有所期待，害怕你不成才，怕你走歪路，再戴上了冷漠的严酷的面具。他可能还会逼着你读书学习，逼着你听话懂事，逼着你一步一步成长。你开始会抵触，会反感，会叛逆，直到多年之后啊，你会突然明白、那些年少时你畏惧的威严，可能是对你最好的一份成全。所以啊，重温背影这篇文章呢，你会发现哈，它开头的第一句是这么写的，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父子俩两年都没见面，因为他俩这前后是有矛盾的嘛。尤其那一代哈，老一代的保守迂腐的封建观念和年轻那种向往自由的那种新自由的思想啊，它发生了很大的碰撞。所以说呢，朱自清和他的父亲呢，就是那个年代的缩影。朱自清的原名哈叫做朱自华，1916年报考北大的时候呢，给自己改的名字叫朱自清。就改名这件事来说呢，对爸爸来说就是非常的大的一种背叛了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个名字也是你爸爸给你取的，你怎么就能改名呢？于是两人就开始吵架，有矛盾了啊！朱自清心里非常的怨恨。后来呢，朱自清毕业参加工作呢，为了就是说啊，家里的经济上不太紧张，父亲去做了什么事呢？把朱自清的这个工资给扣了。于是呢，哎，这父子俩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后来1917年的时候呢，祖母去世了，父子俩短暂相聚，到车站送别的时候呢，他俩还在吵架。而在背影的原文当中哈，朱自清对父亲的回话并不多，甚至刚开始哈他是疏远的。父子分别那一日，一开始朱父也不打算送朱自清啊，因为他有事儿忙啊。他当时叫了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这个茶坊，说你去陪他去吧。后来呢，转头想，哎，我放心不下呀，这是去北平啊，这是去那么老远的地方啊。于是呢，哎，送他去。借着这次送行的机会，朱父呢也回想起过往的种种，心里有愧疚了。表面上呢，他还是冷淡的哈，因为他放不下脸面嘛。于是呢，哎，心里却挂着这个从小寄予厚望的长子。他想送一些礼物给他，又没什么准备，怎么办呢？哎，远处看到有一个卖橘子的，于是呢， 抱着他这个肥胖的身躯穿越层层月台，给朱自清买回了一兜橘子。这兜橘子最终融化了父子俩冷漠的隔膜，也透露出了父亲想努力把最好的爱给儿子的心酸。父爱是沉默的，如果你感觉到哈，他可能就是不是父爱了。但是父亲因为角色和身份的原因也是羞于言辞的。所以呢，我觉得也许呢，在这样一份伪装的冷漠下哈，也许呢，你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故事。背影呢，他写于1925年，当时父亲给朱自清来信啊，他是说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啊。我特地的查了一下呢，朱自清呢，他的父亲是在20年之后才去世的。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说我膀子疼啊，我感觉我活不下去了，这么严重是干嘛呀？换个角度想想，这就是父亲在示弱的啊，说你看你老爹我老了不中用了，你还气我，咱俩和好呗，对不对？所以呢很遗憾哈，背影里所说的最近2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收到书信的朱自清哈，这个时候自己他当了父亲，他也体会到了父亲的艰辛，他回忆点点滴滴才写下了背影。但是背影出版的时候已经是1928年了，当朱父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们俩开始握手言和的时候，朱父的身体却真的是大不如前了。所以呢，世上最遗憾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父亲在等孩子的报恩，孩子在等父亲的道歉。所以说啊，我想起《淮南子》里面说的啊，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就是爸爸爱你他不求回报，妈妈也一样，是不是？所以呢，在这样一个6月份哈，容易被遗忘的节日的关键的时刻，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哈，到底父爱的背后应该有什么？而如果你将来会成为一个父亲的话，你又怎样把这份含蓄的爱用更好的方式向孩子们去表达呢？这是一个长久的课题，我们也可以慢慢去思索。好，时间原因呢，今天我们关于《说文解字》当中哈朱自清的这篇《背影》的赏析到这里呢告一段落了。我是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我们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7: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8: 孤岛
7: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3: 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您可以调频到99.4或97.5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 APP 进行同步关注。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奉上的节目主题呢是季节限定，我们一起来聆听春天的声音。春风如约，音乐相伴，欢迎锁定我们的音乐直播节目，用一整段温柔的旋律迎接万物复苏。今天呢，我们就用七首关于春天的歌曲带你听见风，看见花，遇见温暖。
1: 说到春天的歌呢，很多人心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轻摇的轻快的民谣，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了非常轻松自在的气息。
0: 没错，这首歌呢一发行就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

这首旋律当中呢，我们听到了非常洒脱非常爽朗的春天。那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春天，就是温柔的春天。下一首歌曲是来自杨钰莹的《我在春天等你》，曲风抒情温柔，嗓音又非常的甜美，就像春风一样轻轻拂过我们的心头。是的，这首歌呢意境唯美，把思念等待与重逢都写进了春天里。山川岁月如期而至，我在春天等你，是最浪漫也最温柔的承诺。

0: 在春天不只有明媚，也有很多志愿人心的细腻故事。下一首刘若英的《春光》就是一首非常文艺治愈的曲风，再搭配上她独特的声线，又安静又非常的有力量。
1: 没错，这首歌呢像一缕温柔的光，照亮心里的角落，让人呢在春光里学会放下、释怀，重新出发，不必匆忙，不必慌张，春光自来，温柔自来。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就像是春日的情诗一样，由张碧晨所演唱的《白芍花开》。抒情的慢歌再搭配上淡淡的古风的意境，旋律唯美，唱腔又细腻深情。
1: 白芍花呢，象征着纯洁与守护。这首歌呢，把干净纯粹的感情唱得温柔又动人。在这个春天当中，愿你也能遇见一场干净美好的花开，一段温柔入心的相遇。

0: 春天呢，从来都不属于耀眼的花朵，也属于每一个默默努力的平凡生命。来自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是华语乐团非常经典的抒情金曲，嗓音干净清澈，直击人心。
1: 这首歌呢，告诉我们，就算在寂寞山谷，就算不被注目，也要坚持绽放，就一定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春天，温柔又治愈，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最坚定的力量。
2: 那年白芍花开。

0: 下面的时间就和我们一起再走到辽阔的原野，去感受最质朴的春天，来自野孩子的春天。这首歌曲带着很浓郁的民谣的质感，充满了大地的气息。
1: 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有最真实的生命力，像风吹过田野，带来泥土与青草的味道。这是最接地气、最自由、最有烟火气的春天，简单却格外动人。

0: 面最后一首歌曲呢，让我们用一首非常开阔又治愈的歌曲为这场的春天之约收尾，来自许巍的《春海》，像面朝大海一样春暖花开。
1: 许巍的歌呢总能给人力量，这首《春海》呢更是唱出了内心的宽广与温柔。愿我们每个人心中呢都有一片春海，装满阳光、希望与远方。

0: 春风十里不如好歌伴你，今天季节限定春天的声音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没错，愿春风呢带走所有的烦恼，愿花开带来所有的美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8-1509-9999-186-4791-1844。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

0: 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

湿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晚上好呀，收听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成长嘉年华。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听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还有动听的儿歌，还可以欣赏到优秀的青少年们为大家带来的课文朗读作品。今天小彤姐姐安排了童话宝盒还有跟我读课文的环节。童话宝盒里面，今天我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回顾一篇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九色鹿》。九色鹿的故事，小彤姐姐小的时候经常会喜欢看这部动画电影，问一下你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一定看过的。那咱们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后面还有我们特色环节跟我读课文。这个环节里面呢，有好多优秀的青少年们，也是我们的同学们自己录制的一些课文朗读作品，我们会进行展播。今天呢也会听到各位同学的课文朗读，希望如果你们熟悉他们朗读的课文的话，也可以跟着一起念哦。好啦，这是我们今天安排的节目，希望小朋友们喜欢。首先就让咱们打开童话宝盒，先听故事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同

画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250个小伙伴们，让你们插

小朋友，在我国敦煌莫高窟保存着无数古代艺术家的手绘壁画，这些啊都是珍贵的宝藏。在这众多的艺术珍品当中，有一幅壁画描绘着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这就是你下面要听到的九色鹿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域，有一个富饶的大国，那儿的百姓安居乐业，国势强大，四周的小国常常派使者带着珍宝前来进贡。这一天，一对前来进贡的使者骑着骆驼来到了大国边境的沙漠上。就在这时，满天忽然飞起了雪花，天地间转眼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使者们完全迷路了。可就在这时，一只光彩夺目的九色鹿来到了使者们的面前。使者们，我来给你们引路好吗？说着，九色鹿用蹄子在地上敲了几下，一条宽敞的大道立刻出现在使者的面前。使者们又惊又喜，纷纷向九色鹿表示感谢。九色鹿微笑着说，不用谢，祝你们一路平安。送走了使者，九色鹿回到了森林。突如其来的风雪把小动物们都冻僵，九色鹿心疼地把它们拢到自己的身边，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当泪水滴到小动物们的身上时，小动物们竟然都苏醒了。黄莺妈妈高兴地对九色鹿说，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九色鹿微笑着说，不用谢，祝你们幸福。森林里天寒地冻的，小动物们都找不到东西吃。九色鹿对小动物们说，你们别着急，我让春天提前到来。话音刚落，森林里的积雪就开始融化了，小草悄悄地钻出了地面，鲜花也慢慢地绽放了。这时候黄莺妈妈飞来了，九色鹿，九色鹿，我听见一对骑着骆驼的人在唱，遇见神鹿吉祥如意，是你救了他们吧？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会有人来捉你的。九色鹿微笑着说，黄莺妈妈，多谢你提醒，不过人总是有良心的，哪能忘恩负义呢？黄莺妈妈说的就是那对在沙漠中遇险的使者，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大国的都城。一个卖药的顽蛇人顾不上收拾东西，也急忙地跪在地上迎接使者。一个侍卫趁机拿走了顽蛇人卖药挣来的钱。顽蛇人生气地想，钱没有了，我可怎么生活呀？我只好再去森林里采更多的药，捉更大的蛇了。第二天，

0: 神路相救。
1: 九色鹿微笑着说，生命是宝贵的，我应当搭救，不过我希望你不要把看到我的事说出去。
0: 我绝对不会说，如果我说了就让我不得好死。
1: 九色鹿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去。与此同时，王宫里大国的国王正在宴请远道而来的使者。一位使者想起了路上的奇遇，就对国王说，启奏国王，这次我们穿越贵国边境的沙漠时遇见了一只神鹿，这只神鹿不仅会说人话，而且身上的毛皮闪闪发光，能变出红橙黄绿青蓝紫和金银九种颜色。王后听说了九色鹿，不禁喃喃地说道，九色鹿可真美呀，要是我能得到一件九色鹿皮做的衣裳，那该有多好啊。于是在他见到国王之后，他就对国王说，陛下，我要九色鹿，你快派人去把它给抓来。国王皱了一下眉头，
0: 神鹿吉祥，不能伤害。可王后一听，就冲国王大发脾气。
1: 国王没办法，只好说，
0: 我上哪儿去找他呀？
1: 哼，我身为王后，还不如一只鹿，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国王叹了一口气，
0: 哎，好吧，我马上颁布皇榜，寻找九色鹿。
1: 很快皇榜就贴出来了，人们纷纷地围过来观看。玩蛇人也看见了，他看到了官封一县金银满斗八个字，顿时起了贪婪之心。他美美地想，哈哈，难道我生

0: 离去。可刚走了几步，玩蛇人又遇上了驾车宣读皇榜的侍卫，望着车上金灿灿的大元宝，他的心动摇了。他走上前去，把皇榜一下子接了下来。两个侍卫一看玩蛇人接了皇榜，就一把拉住他，跟我们来吧。玩蛇人就这样被带进了宫殿。当他见到国王的时候，他就说，
1: 国王陛下，小的在森林里一个水塘边见过九色鹿。
0: 国王一听，立刻下令集合御林军，跟随玩蛇人前去捕捉九色。玩蛇人把国王和御林军带到了遇见九色鹿的水塘边。
1: 我就是在这儿遇见神鹿的。
0: 国王立刻命令御林军在水塘附近搜寻九色鹿。这个时候，九色鹿还不知道危险已经临近，它正在密林深处甜甜地睡着。黄莺妈妈找到了九色鹿，神色慌张地说，
2: 快醒醒，快醒醒，国王派人来抓你了。
0: 放心吧，他们找不到我的。果然，御林军找了很久也没找着。他们围着玩蛇人逼问，
3: 快说，九色鹿在哪儿？
0: 玩蛇人急得直冒冷汗，一不留神跌倒在一个水坑里。
1: 水？
0: 玩蛇人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1: 启奏国王，请让你的御林军埋伏在水塘周围，我有办法让九色鹿自己跑出来。
0: 说着，玩蛇人跑到水塘的浅水处，捏着鼻子喊道，
1: 救命，救命。
0: 九色鹿听到了呼喊声，急忙向水塘跑去。黄莺妈妈连忙阻止，
2: 国王正在四处找你，你要是露面了会断送性命的。
0: 但是九色鹿没有停下脚步。当九色鹿跑到水塘边的时候，他发现玩水人并没有落水。
1: 你为什么要骗我，而且还带人来抓我？
0: 心虚的玩蛇人被九色鹿问得连连后退。就在这时，埋伏在水塘边的御林军向九色鹿射出了一支支的利箭，眼看利箭就要射中九色鹿了，九色鹿的身体四周突然出现了一个耀眼的火轮，利箭一碰到火轮，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九色鹿铿锵有力地说道，
1: 你们听着，我是鹿王，我巡游贵国，栖身密林，曾经救起了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这个人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
0: 玩蛇

0: 来救他了。
1: 九色鹿冲顽蛇人说道，是你自己葬送了自己的性命，生命虽然宝贵，但卑鄙和邪恶的生命终将受到惩罚。这一席话说的国王和御林军都扔下了武器。九色鹿说完腾空而起，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道亮光，消失在天边。这个卖蛇的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为了自己的利益竟出卖了九色鹿，忘恩负义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坐下来，打开书，少年，我们一起朗读吧。朗读是阅读的起点，是情感的传递，在分享中感受快乐，在交流中陶冶性情。

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文章为《16年前的回忆》。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害日，离现在已经16年了。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父亲一向是慈祥的，从没有骂过我们，更没有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无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搜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2天，果然出事了。工友严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事情越来越严峻，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父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克、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去，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

间僻静的小屋里。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惧的眼光瞅了瞅父亲。不要放走一个！窗外响起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几天前被捕的工友严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严振三：“你认识他吗？”严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他们仔细地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十几天过去，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啃手里的窝窝头，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不许乱喊！法官拿起金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心。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来的机智和勇敢。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他是我最小的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龄都还小，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就都跟他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老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哭着从街上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

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日。

坐下来，打开书。少年，我们一起朗读吧。朗读是阅读的起点，是情感的传递，在分享中感受快乐，在交流中陶冶性情。

好了，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九色鹿的故事好听吗？刚才我们还听到了格日乐呼同学精彩的课文朗读作品《十六年前的回忆》。如果在你所学的阶段课本当中也有这篇课文的话，你也可以试着大声地朗读出来。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收音机前同学们、小伙伴们的收听，我是小彤姐姐，咱们下次再见。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3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

0: 个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2: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1: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2: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英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英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5: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4: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

0: 计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7: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8: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9: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0: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11: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0: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2: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3: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4: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5: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7: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6: 高小琴肯定要分一大块骨给他们两口子，因为如果要没有断代的这个阴招啊， 这招太损了啊！没这损招，大风厂的股权就不会，也不可能落入山水集团的手中。你要问这人是谁吗？我告诉你吧，他就是我们汉东省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哦，侯亮平一探手，止住了蔡成功的话。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了，看来这个发小蔡成功又满嘴跑火车了，扯上他老师还不算，又扯上了一个荆州市委书记，硬是把一桩普通的经济纠纷说成了扑朔迷离的福尔摩斯探案，让举报有了说书的味道。这侯亮平知道啊，他这个发小蔡成功啊，小时候迷过说评书，有时候逃学到这个园子里听书去，为此呢没少挨他爹揍。蔡成功继续说书的时候，这个侯亮平不经意地发现呢，那套西装还没有拿走。这个西装蔡成功刚才给拿来的，就挂在这个门口的衣帽架上。侯亮平便打断了蔡成功的话，哎，我说蔡包子，这套西装你怎么没让司机拿走啊？蔡成功把话止住了，说实话吧，拿走也废了。猴子，我是按你的身材定制的。啊，你瞎扯吧，我啥时候让你量过身材呀？我说猴子，你去年春节回家咱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我趁你喝得迷迷糊糊，把厂里的大师傅叫来了，量了你的身材，给你就做了这么一身，你试试吧，贴上外国的牌子，一套就是两三万呐。侯亮平火了，就这么提防，不小心也让这个奸商你给我装进去了，这叫啥事儿？板起脸用手指头指那房门，蔡包子，你赶快把你的西装拿走，开路开路。你反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我呢也会和有关方面联系核实，你快请吧。我说侯处长，我知道你心里肯定骂我奸商，可奸商只要没犯法也是善良老百姓啊，对不对？求你救救小民百姓吧，我说的都是真话呀。表面上看高小琴夺走了股权，背后你不知道有啥黑手呢。我的奶酪丢了却没搞清楚是谁偷走的，现在我向你举报这么多贪官，他们肯定都想弄死我，我没有背景啊，我就你这么个当官的发小，只有你能保护我了。我说猴子，我菜包子啥也不说了，就这么地，再会。哎，蔡成功走了，侯亮平吃过晚饭照样出去散步。他住的小区是北京常见的部委机关大院，五六层高的平顶楼房整齐排列，前后有一块不大不小的绿地，门前院后小街纵横，四处停满车，商贩云集，大妈跳舞，左吆喝右吆喝卖东西，是乱哄哄，眼前一片呢。侯亮平在这个街上走着晃着，他不嫌嘈杂，反而觉得很亲切温馨，家嘛就该这样。所以每天晚上只要有空，他就出来转悠，人转他的脑子也转。汉东省案情复杂，以往的经验证明啊，这个丁义珍出逃必定会牵出一系列的窝案。蔡成功的举报虽然没啥证据，但细想想有些推测也有道理。你比如高小琴夺走股权的背后可能真有黑手，那么这个黑手或许是丁义珍，还有他的老师高玉良。

0: 完电话，侯亮平到这个卫生间放水洗澡的时候，他妻子钟小爱提着那套西装过来了，问是怎么事儿，什么时候买的，开资了。这套西装挺漂亮啊。侯亮平这才想起蔡成功出门前哀求他给他办事儿。那么当这侯亮平注意力一转移，这个蔡成功走得也快，这套西装就忘拿走了。侯亮平便说了发小来拜访给带了套西服，我让拿走，结果一着急啊就忘了。在这个纪委单位上班的妻子听了这番话，立即给侯亮平开了一堂廉政课，说是这个贪腐的口子还不都是在这种挚爱亲朋名义下打开的吗？啊，侯亮平立即求饶啊，哎呦，我说媳妇儿啊，我说钟主任啊，你说的太对了，您这番大道理讲的我，你让我离爱勒马收江啊也不晚，那这么办吧，你就快点联系吧，啊，联系快递给那老蔡，把这套西装赶紧寄回去。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能不能真是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这个天头渐渐亮了，郑西坡呀被这个王文革给推醒了。王文革干嘛的？是护厂队的队长。这家伙高一头炸一背，五大三粗啊，啊，又高又胖，那浑身都腱子肉啊。他一较劲，那肉块疙里疙瘩一块块的，好家伙，往这一站跟铁塔一样。所以呀，由于他高大威猛又粗又横啊，大伙就选他当这个护厂队的队长。实际外表看了挺凶狠，这位王文革呀还挺善良。那么郑西坡呢也是个高个子，可他这儿往王文革这儿一站呢，热闹。怎么的？因为郑西坡长得像根馅黄瓜啊，又高又瘦，那真是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砸吧砸不够一碟子，骨瘦如柴，精细。郑西坡长得细，所以往王文革边上这么一站，那就是大铁塔边上的一电杆子。你找我干什么呢？本来刚睡得正香，所以郑西坡还有点不愿意了。你推我干嘛呀？怎么了？哎呦，王文革往前一探身呐，神神秘秘、十分紧张地告诉郑西坡：“今天上午，常小虎的拆迁队将要采取重大的进攻行动啊！”郑西坡一听到这儿，打了个哈欠，滋溜，他站起来了。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别那么神经兮兮的啊！这段日子风平浪静的，是吧？现在挺太平吧？拆迁队怎么会进攻这么快呢？说进攻他就进攻啊？嗯，王文革往前凑了凑，师傅。我在拆迁队有个卧底，那位小兄弟天不亮就来了电话呀，说昨天晚上这个市委那个李达康下了个死命令，常小虎呢连夜在山水集团开会落实，一大早啊就集合拆迁队部署行动了。我说咱可千万不能大意啊。啊，郑西坡心里都不由得一惊啊，当即他踏着这个拖鞋来到院里，三脚两

步的登上瞭望楼。这个瞭望楼正对着厂子大门，那是视野开阔，未来可能的战场景象是尽收眼底啊。那么现在战场如湖面一般的平静，那么郑西坡拿着望远镜反复的搜索，也没发现敌情。于是他点了点头，一挥手，和王文革一起走进食堂。点了份早点，放心的在那儿吃，吃的正香津津有味的时候，不料八点刚过，那么一辆喷有特勤字样的武装警车突然冲到大门口，嘣嘣嘣，十几名警察手持盾牌，拿着警棍是冲下车。那么这时解瞭望楼上的哨兵及时发现，立刻报警。那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突然中断了，广播里边响起了瞭望塔上那位瞭望员的声音：工友们，弟兄们，同志们，大伙们，怎么这些门呢？他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山水集团总攻开始啦，各就各位，准备战斗。随后他拉起了警报，警报是刺破长空啊。是一阵比一阵尖利，好家伙，就这几嗓子警报这么一响，这个男女工人们在这个警报声中是抓起土枪棍棒铁器，拿起这些武器冲出车间。这一冲出车间，那护爪掩体呀，纷纷藏起身形，瞪大眼珠子，张大了嘴，紧张的喘着粗气，目视前方。那么护场队员们一个个拿起了油桶，都是汽油桶，摆了这么一大排战斗。这时候郑西坡也冲了过来，他指指这个汽油桶告诉王文革：哎，我说这东西可要小心的啊，这可是汽油桶，别乱了。

冷斜坡依然不放心，汽油不能玩，太危险了，知道吗？这不能听咱们蔡老板的。咱们老板为了保卫大风厂，那煞费苦心呐。战壕里的汽油瓶子啊，汽油是他逃跑前让摆上的，说是拆迁队动用大型这个推土机等进攻，只有火海阵能抵挡得住。那么郑西坡怕出事儿，所以他一直让撤下去，可这个王文革呢就不听，说大家伙现在都红了眼，关键的时候啥武器都能用得上。

0: 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1: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2: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3: 两个人在这争吵了几句，由于这个王文革的嗓门大，郑西坡的嗓门低，没吵过他，一转身走了，王文革也走了。王文革走了之后，郑西坡登上瞭望楼，只见警察们手持盾牌组成人墙，严严实实地堵住了场门。那个警车上的喇叭在广播，山水集团的工人同志们，山水集团的工人同志们，听着，根据我市光明区人民政府2014年9号令，你们厂区的土地已被光明区人民政府依法征收，请你们立即打开厂门，实施搬迁，请你们立即打开厂门，实施搬迁。这帮王八蛋啊，这明明是我们大丰厂竟变成了莫须有的什么山水集团。这个工人们既气愤又紧张，一时间呢，什么日他娘啊，日他奶奶的啊，这骂声四起。现场的情绪啊，看似高昂，实际啊，大家都怕得要死，因为工人胆小啊。面前一排排一行行一荡荡的警察，这阵是大伙第一次见着，所以一个个大脑都真空了，一个个都脸色苍白了，那么一个个就更加的气愤。副厂长老马戴着一顶安全帽，一手拎着一个铁棍子，一手往嘴里头添这个速效救心丸呢，他就感觉到这个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都这动静呢。那么边上的游会计慌乱中有些不知所措啊，拿着个智能手机横过来掉过去，一会儿站在板凳上，一会儿蹲在地上，是准备照相。蔡成功因为说了让他照相留个证据，将来发到网上让人们看一看腐败分子的枪拆暴行，怎么还动用了警察。这时啊，场内树干上的大喇叭是及时的响了起来，那个大喇叭里边放的是革命歌曲啊，那分贝极高啊，一下子就压到了门外的广播声。放的哪首歌啊？就那首歌，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要硬，比钢还强。哎，就这个歌啊，反正我没唱好，可有一点，那现场那个气氛可太棒了。郑西坡见势不妙，那赶紧他拿出手机就搬救兵了。

0: 齐伯一想啊，麻烦了，闹不好会出人命啊。他给谁打电话呀？他给陈岩石啊，他和陈岩石是忘年交啊，这些年大风厂与陈岩石的联系都是通过他完成的。他手是哆里哆嗦呀，都像找不着那毽子了似的。等等等，哪号？哎呦哎呦，快快蹦蹦蹦蹦，就这个，喂喂。拨通电话，郑喜波急切的求救说：“陈老啊，坏了，坏了，这个进攻了，这个进攻了，鬼子进攻，不是山水集团进攻了，还来了一车警察呀！啊，陈老，救命啊！”陈岩石一听也急了，
1: 正是人啊，正是人，你等着，我这就找公安局。
0: 没一会儿的功夫啊，陈岩石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是他找到了公安局了，人家公安局没出警，这伙人呢是冒充的警察。那么市局呢，赵东来局长马上就派人来抓现行。这个郑西坡听到这儿也顾不得感谢陈岩石了，扬起手机是大喊一声：“哎，同志们，弟兄们，大伙们，你们不要害怕了，门外那些警察都是假的，陈老帮我们查清楚了，真警察很快的就快过来了，盼望的救星要来了。”叫这一嗓子不要紧，王文哥等人这么一听，哗来劲儿的振臂一呼，王文哥往起这么一站，大手一扬：“弟兄们，冲出去活捉这帮狗日的！”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5: 汇报完，马上判处。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
14: 是啊，你是
10: 审判。
14: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一下。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 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6次会议。

0: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1: 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暨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并讲话。
0: 政协锡林郭勒盟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6月24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26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通报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强调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保护和利用好全盟各类红色资源，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和宣传宣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汲取团结奋进力量，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各项工作中积极作为，以实干实际践行对党忠诚。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培训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各级党委党组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统筹推进党建工作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精神，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吸取案件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决策，立足我盟经济基础和发展实际，严守生态保护、土地利用、政府债务等底线红线，坚决杜绝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扫黄打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工作情况，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6月23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暨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锚定年初目标不动摇，聚焦重点经济指标、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靶向发力找差距、补短板、稳增长，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确保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要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服务至上，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产业，抢抓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立长远、促转型、惠民生的大项目、好项目，争取早落地、早见效，积极盘活存量、深挖内生潜力，大力培育增量、重塑竞争优势，不断积蓄经济行稳致远的新动能。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扎实做好预警监测、应急处置、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到有备无患。

行署副盟长孙振江应邀出席会议，并通报有关工作，听取意见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围绕打造锡林郭勒洋全产业链，构建农牧民稳定增收机制进行专题协商，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锡林郭勒盟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草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全盟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认识打造锡林郭勒洋全产业链对于促进全盟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深入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打造锡林郭勒洋全产业链，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紧扣中心大局，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确保高质量完成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会上，部分盟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协商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盟职有关部门做了交流发言，驻锡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列席会议。

0: 在东乌珠穆沁旗额吉闹尔镇哈日阿图嘎查，党支部书记孟克巴图扎根牧区17年，以实干拓宽牧民增收路，用心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成为牧民群众信赖的致富领头雁。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史孟超、杨小旭报道。
1: 孟克巴图2008年大学毕业后回乡，2009年开始担任嘎查委员会副主任，2018年任嘎查党支部书记，一心为民是他从青涩学子到基层带头人的宗旨信念。东乌珠穆沁旗额吉闹尔镇哈日阿图嘎查党支部书记孟克巴图：
2: 我是2012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1: 凭着这份为民的初心，孟克巴图深耕牧区产业，如今嘎查集体经济年增收200多万元，牧民户均增收超9000元，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东乌珠穆沁旗额吉闹尔镇党委副书记斯琴特古斯：
3: 他积极探索嘎查产业发展新模式，将嘎查经济操场呢规范租赁给龙头企业，同时呢积极申请上级各类衔接资金，先后在嘎查建设了饲料加工厂，活血交易市场，同时呢引进2种肉牛，托养给牧民群众，逐渐在本嘎查形成了畜牧业产业链。
1: 为破解出栏受限、溢价弱势等难题，2016年孟克巴图牵头成立额吉因高币活畜交易市场，打破单季出栏受限，带动牧民抱团发展。2022年又启动饲料加工厂项目，次年投产，利用青苎秸秆加工混合饲料，减少牲畜病害，降低养殖成本。客商严冬：
4: 孟书记这个人呢比较实在，我从打前年就来这个咱们这个市场了，在这个市场每年都过来买马，孟书记也帮着买，发车呀，帮着找车装车，对客户也比较好。
1: 孟克巴图：
2: 看到我们牧民通过交易市场把牲畜买能多买500到1000块钱，特别高兴。
1: 如今市场不断拓展代养育肥服务，搭建物资拼购平台，压低养殖开支，嘎查春季休牧免费发放草料，争取资金修缮牧区道路，组建公益服务队帮扶困难群众，建成全盟首家自治区人大代表聊天室，就地化解民生纠纷。东乌珠穆沁旗额吉闹尔镇哈日阿图嘎查委员会副主任西林巴特尔：
5: 为牧民办了也许多好事，我相信牧民也都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我相信我们将来在孟书记的带领下，我们嘎查的牧民日子一天比一天会富有的。
1: 从全区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到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见证着孟克巴图的初心。谈及未来，他目标坚定。孟克巴图：
2: 群众的再小事也是大事，今后我将

0: 带领嘎昌牧民进一步做强做大产业，助力牧区全面振兴、民族团结，让各项惠民项目长久发挥实效，把家乡建设更加美好。
1: 6月24号，为期两天的锡林郭勒盟直击关干部职工礼赞105周年颂歌献给党歌咏比赛在锡林影剧院开赛。来自全盟各机关的31支代表队以饱满的热情唱响红色经典，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蒙荣媒记者苏冷高娃、芒来王淑荣报道。
2: 比赛现场，领航祖国不会忘记、走向复兴、锡林河等歌曲依次唱响，各代表队着装整齐，精神饱满，用嘹亮歌声展现新时代干部职工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刘岩：
3: 现场各职代表队用各自的方式献歌给党，处处都能感受到大家同心聚力、万众一心的氛围，也让我内心深受触动。
2: 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6月25号下午将进行决赛。比赛中，无论是联合组队的小机关，还是百人合唱的大团队，每支队伍都全力以赴，用歌声向建党105周年献上最真挚的祝福。锡林郭勒盟档案馆副馆长张雅静：
4: 特别感谢就是主办方的这个科学周到的安排，能让我们这样体量小一些的机关部门呢，也能够联合组队站在大合唱的舞台上，展现我们干部职工的精神风貌。
5: 6月24号，天边草原杯夏季那达慕2026年蒙古马超级联赛乌拉盖站在野狼谷景区开赛，来自各镇场的90多名骑手同台竞技，在草原上展开激烈角逐。西蒙荣媒记者姜能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6: 这次比赛设置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 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两个项目。赛场上，骑手们俯身握缰、策马争先，一匹匹骏马奋力奔腾，娴熟精湛的骑术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乌拉盖牧场参赛队队员沈东旭：
7: 我从小与马为伴，这次代表牧场参赛心里特别激动，赛马不只是竞技，更是咱们草原民族文化的传承。
6: 乌拉盖马背景队队长阿奇图：
8: 借着这次机会参加蒙古马超级联赛，也想让更多的人看看我们的边境守护者是平时干些什么，一起把蒙古马精神好好传下去。
6: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深耕草原特色文旅资源，以旅游加模式为抓手，将文化、体育、非遗元素融入旅游全链条，持续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文旅品牌。
1: 下面播送简讯。入夏以来，锡林浩特市紧锣密鼓推进城市绿化更新，对锡林大街、滨河路、锡林广场等多个地块进行绿化，整体工程预计于6月底完工。
5: 6月25号，2026年民体杯全国民族式摔跤比赛将在东中庆起开赛，赛事汇集六大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摔跤项目，全方位展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风采。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佳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两天呢，我们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温度适宜，正值中考期间，提醒广大考生要注意添减衣物，及时补充水分。祝全体考生梦想成真，金榜题名。下面是具体情况。今天夜间全蒙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全蒙晴转多云，东部中部近期西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西风4级。再来关注其他旗舰市区，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10度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见多云，11到28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见多云，9度到26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10度到27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2到28度；二连浩特晴见多云，12到28度；萨克塔拉镇晴见多云，11到27度；新摩拉格镇晴见多云，10度到25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9度到24度；宝昌镇晴见多云，8度到23度；商都镇晴见多云，9度到23度；多瑙纳尔镇晴见多云，7度到23度。最后回到晴天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3度。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界，凝聚社会正能量。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里边捞，
1: 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0: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这是中国的交通。
3: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2: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4: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2: 这是中国的教育。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3: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2: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4: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2: 这是中国的商场。
5: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2: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6: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

0: 阿拉戛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19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萨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下面是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7度。泰普寺御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零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G331阿布嘎旗以东路段、G303路段、S312阿布嘎旗以东路段、G207路段有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可以给您的出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在天气预报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城农牧局联合蒙财政局积极争取上级常态化帮扶资金。2026年，我盟争取到上级开发式帮扶任务资金57613万元，较2025年增加747万元，实现上级下达常态化帮扶资金持续增长。目前我盟已建成老年人驻餐点128个，其中城镇73个，农村牧区55个。今年全盟投入93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用于驻餐点设升级改造及困难老年人就餐补助。近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5个教学案例成功入选，获评内蒙古自治区优质思政教学资源，充分彰显学院大思政课建设与铸魂育人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2026郑兰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即将启幕，文艺演出、赛马赛事、越野挑战、学术盛会、美食市集轮番登场，串联原上都遗址、忽必烈广场、上都湖、仙纳度假旅游区、奶酪会客厅等核心打卡地，为八方游客奉上集历史研学、民俗体验、休闲游乐、特色美食于一体的草原文旅盛宴。6月20日，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迎来首届穿越浑善达克越野徒步赛，各地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浑善达克沙地，沉浸式体验草原户外运动独特魅力。近日，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新城社区盘活存量资源，精心打造公益艺术空间邻里一廊。该一廊面向全体居民开放，为热爱创作的居民提供专属作品。

0: 品展示空间。自治区口岸办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达到6809.8万吨，同比大幅增长43.1%，继续稳居全国陆路口岸首位。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为推动平台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行动路径。今天资讯最后一条，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启幕。好，以上是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我们一起扫描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

10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希勒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赛因呼都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登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选择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每周三并期直播的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再次问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辽阔的锡林郭勒大草原风光旖旎，这些年来啊，来到我们草原游玩的游客可以说呢，住宿选择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呢，主动地住进了草原腹地的特色民宿，既能够坐拥草原日落与漫天星河，又能够沉浸式地去体验我们蒙古族的牧民生活。那么草原民宿究竟凭什么圈粉无数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带您一起走进保利根苏木的牧区民宿。如今呢，我们说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啊，来奔赴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不再满足于白天观景，晚上返回城市酒店的传统旅游模式，扎根草原深处的特色牧民民宿也正式成为了我们草原旅游的新风光。兼具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与现代化的舒适体验的草原民宿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今天呢，咱们的田园牧歌节目有请到的就是我们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的副苏木长任佳慧，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带大家深度去解锁保利根苏木特色的草原民宿。有请我们的任苏木长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副苏木长任佳慧，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如今呢，越来越多来到锡林郭勒的游客不再一味地选择城市酒店，而是更愿意住在我们的草原民宿。

0: 民宿上。究其原因呢，首先是人们渴望真正的融入草原，住进牧区的深处，出门就是广袤的草场，让身心完完全全地安放在大自然之中。其次呢，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地体验牧民最朴素的日常生活，品尝地道牧区美食，参与挤牛奶、做奶食、骑马放牧等真实劳作，感受原汁原味的草原烟火气。这种从看草原到过草原日子的转变，正是牧区生活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1: 就像您说的啊，这种从看草原到过草原日子的这个转变，正是咱们牧区生活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嘛，我们说来到我们的就是草原民宿，就是可以真真正正的去体验原汁原味的草原烟火气。就是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我们草原特色民宿，您认为啊，就是最核心吸引大家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啊，大家选择住在我们的草原民宿体验牧区生活最大的魅力呢，首先就是可以沉浸式的进行一个自然的原生态的体验，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游客呢，如果来到我们保利根苏木体验牧民生活，可以选择我们的草原民宿。区别于市区的连锁酒店呢，民宿大多选址草原附近。

0: 都早已告别以往的设施简陋的问题，蒙古包、星空舱、观景木屋，这些内部配套呢都非常的齐全。内部呢还配有独立的卫浴、热水、空调、WiFi、地暖，在保留了我们游牧建筑外观特色的同时啊，也解决了住宿的痛点，兼顾了民俗风貌与现代居住的舒适度。再加上我们的民宿私密性好，出行的自由度高，还能感受吃、住、游、玩的一体化服务，淳朴的牧民呢，经营者也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个更有温度的服务。其次呢，就是我们牧区生活里的那种慢的智慧。牧民的日常遵循着自然的节奏，天亮就起床，日落就归圈，挤奶呢要赶在清晨，放牧要看风向和草势，这种与自然打交道的日子可以让我们重新学会了等待和顺应。游客在这里住上几天，就会慢慢的发现，奶茶我们要慢慢熬才有香气，手把肉呢要慢慢煮才够鲜嫩，日子啊要慢慢过才能品出滋味。这种节奏呢，恰恰治愈了现代人永远在追赶的疲惫。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原汁原味的蒙古族民俗文化。在我们保利根的民宿呢，我们经营者多为本地的牧民，这里不仅可以住宿，还能体验穿我们的民族服饰、自制奶食、草原骑马、篝火歌舞、牧民日常放牧等活动。饮食上呢，可以吃到现杀的牛羊肉等本土的食材，深度体验牧区生活，文化氛围感更强。
1: 就像有很多就是生活在城市的朋友们，大家真的就是更加愿意逃离我们城市的喧嚣，然后去感受就是像您介绍到的这个牧区生活里的那种慢的节奏。你比如说就是让我们学会重新的等待，学会重新的适应顺应，包括就是像您说熬奶茶，就是这种一定要去感受它慢慢熬才会有香气，然后呢手把肉要慢慢煮才能够更加的鲜嫩。所以呢，就是让我来总结我们草原民宿的几大特点优势啊。首先就是地域属性特别强，然后就是这个你看啊，建筑与草原生态融为一体。咱们草原民宿本身呢就是旅游目的地嘛，所以说这个住宿呀，还有就是像民俗体验呀、农牧活动呀、星空观景呀，这可以说是吃住游完全是可以说是一体化，更加方便了，对吧？大多数啊，我们说都是由这个当地的牧民自主改造自家的草场院落，然后发展成了民宿，食材呢也是自己自足，能够给我们就是来到这里的游客最地道的牧区生活体验。同时啊，让我来讲就是说它真正的带动了我们乡村振兴，还有就是牧民增收。多数的牧民呢，大家也是依托自有的草场，包括您看啊，就是不用游客单独到处去预约项目了，然后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牧区就可以了。你像就是刚才您也给我们大家去介绍到，就是我们大多数的都是这个本地的牧民，对吧？待人非常的淳朴淳厚，所以说这种体验更加的有人情味儿。我们知道大家平时生活在城市里面，你像在草原民宿住下来之后啊，就是大家这个心里是不是真的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0: 是的，我觉得我们长期生活在城市里，每天面对的都是高楼、车流，还有这些快节奏的生活，我们的内心其实经常是紧绷的。
1: 对，
0: 但是住在我们的草原民宿呢，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就打开了，没有拥挤的建筑，耳边只有这个风声，还有牛羊的叫声，整个人呢会慢慢的沉静下来，这个焦虑感会放空。我们不用去追赶时间，能够慢下来和自己相处，我们的内心呢也会变得松弛平和，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安稳感。
1: 我想这正是有很多的朋友为什么就是愿意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来到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感受我们这里地道的原汁原味的牧民生活了啊。其实常年身处在都市的一些朋友们，真的是大家身心很疲惫，包括呢就是一直可能会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如果来到了 了草原，如果入住到了我们草原的民宿，一望无际的草原真的是会开阔我们的眼界，远离了城市的噪音还有繁杂。其实最直观的这个心理变化，我觉得就是从你看啊，持续的那种焦虑的忙碌转变成了松弛从容，获得了难得的内心放空。这就是我们草原可以说是最治愈的地方。现在啊，我们知道就是民宿发展

0: 之后，您有没有看到就是身边啊，就是我们宝丽跟苏木的牧民生活，还有周边的这些邻里，他们给他们真正带来了有哪些的变化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宿产业兴起以后呢，就是我们宝丽跟苏木的牧民打破了以往靠单一的畜牧这样养殖的一个收入模式，实现了就地创业、居家增收。然后民宿的经营者呢，以自身的这个居住条件、思想眼界也不断的提升，同时呢，还辐射带动了周边的牧户进行一个就业创收，比如说进行上下游食材的供应、民宿体验、短途接送这些的业态也随之兴起。邻里之间呢，形成一个抱团的发展格局，推动了牧区的人居环境整体的改造提升。
0: 对，所以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一些我们周边的这个牧民牧户也能够就是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来，也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牧区的环境和人气啊，现在就是随着我们这些年的变化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这些年其实我也是接触到了我们锡林浩特市周边的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就是大家真正的这个生活也是有了不断的这个改变。剩下的锡林郭勒呢，也正是绿草如茵，风光正好，很多游客呢，你看啊，还有我们本地的朋友，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也愿意就是带着孩子呀，带着家人，就是计划我们的草原短途度假。所以大家出去玩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吃住玩这一站式的体验。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是想要回归自然，你比如说就是找这种原生态的有特色的这种草原民宿，或者说就是体验我们原汁原味的这个牧民生活。今天呢，佳慧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广大的游客，或者是为我们就是当地的啊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们来推荐来自于我们宝丽跟苏木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草原民宿，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闲暇之余吧，也能够在我们的大草原玩的这个舒心，玩的尽兴，就是真正的可以去体验到咱们的草原风情。
1: 喜欢这个原生态牧民生活体验的朋友们呢，不妨来到我们的宝丽跟苏木。在这里呢，我就简单的向大家推荐我们辖区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民宿。想体验原生态牧民生活的，就可以选择我们的牧人家民宿；体验一站式综合度假的，就选择多乐牧场；休闲康养的，就选择我们的蒙古阿哈露营地；非遗文化研学呢，选巴音哈日图新型牧场；清明聚会小型的团建，选努日玛牧人之家。我们这几家民宿呢，都完美的适配了大家所有的草原出游的这个需求。
0: 优质的草原民宿的这个硬件条件十分的完善，真正的可以说做到了居住实用性还有草原民族特色双向兼顾。就是我们结合当下的这个旅游趋势，因为快到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了，然后您认为啊，就是像未来咱们本地的这个民宿产业，还需要就是说从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继续的完善，可以继续的提升呢？
1: 从长远来看呢，我觉得我们要避免这个民宿的同质化，要深挖我们蒙古族的民宿文化，打造各自独有的游玩项目和服务特色，还要依托本地的草原资源，打造一个整体的文旅品牌，这样才能持续的吸引游客，留住游客。
0: 其实现在简单来讲，就像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民宿，包括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说来到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体验我们的这个草原牧民生活也好，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的静谧了。因为现在真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那种喧嚣，然后呢更加愿意可能来到小城生活，来到我们的这个美丽的大草原，感受我们这里的这个草原独有的魅力。所以更是有很多的朋友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假日也好，或者说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也好，来到我们这里。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接近最后的时间，也请您给大家来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吧，邀请我们广大的游客朋友在最美的季节能够来到我们的大草原。
1: 好的，我们宝丽跟苏木呢，保留着最纯粹的草原风光和民俗风情，欢迎各地的游客朋友还有本地的朋友们走进草原，来到宝丽跟苏木，感受锡林郭勒的独特魅力，体验最纯正的牧民生活。
0: 好，那我们也佳慧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然后昨天就是也看到您发这个朋友圈，然后又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草原营地，帐篷营地是吧？
1: 对。
0: 然后也是

0: 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又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草原的风味，独特的这个魅力。然后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帐篷营地吧。
1: 我们的帐篷营地呢，就是在锡林郭勒地标的路边，然后这个出行呢也比较方便，大家开车就可以去。
0: 对，希望大家能够打卡游玩，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帐篷营地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于宝丽根苏木的副苏木长任佳慧做客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非常感谢您来到今天的节目。然后在未来的时间，我们也已经说好了，还会有很多的内容持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的一起去探讨，共同的让大家去了解我们美丽的宝丽根苏木。
1: 谢谢主持人今天的邀请，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次感谢您，那我们说声再见。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2: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3: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1: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2: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3: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4: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1: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3: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6: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7: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蓝天为幕，草原为家，风吹西林过了大草原，烟火呢藏在宝丽根苏木，我们带大家去感受最真实的牧区日常和地道原汁原味的草原牧区的生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认识到了宝丽根苏木的任家慧副苏木长。我们西林过了大草原啊，从来不缺少风景，也带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我们民俗的烟火气。相信呢，随着行业不断的规范升级，宝丽根苏木也会成为锡林郭勒文旅的一张亮眼的名片，吸引更多的朋友前来打卡旅居。我是西蒙荣美主持圆圆，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从春耕秋收的汗水到乡野人家的欢笑，田园里也是藏着最治愈的力量。感谢大家一路相伴，分享对田园生活的这份热爱。如果呢，你也有难忘的田园故事，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是西蒙荣美主持圆圆，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奔赴这场田园之约，再会。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姐快看，咱们要坐着神奇的水管道列车去北疆旅行了。
1: 记住哦，每滴水的旅程都意义非凡，咱们的北疆之行能帮助好多植物长大呢。
0: 姐姐，你快听，这管道里的声音好像在演奏一首神秘的乐曲，咕噜咕噜的，真有意思。
1: 这是我们和土地交流的声音啊，这些蓝色管道是农田的毛细血管，能让咱们精准找到玉米的根。
0: 真的吗？怎么精准找到玉米根呢？去年漫灌的时候，大家到处乱跑，好多同伴都没帮上忙就流走了。
1: 这就是科技节水的力量啊，管壁上面这些小孔都是经过设计的，咱们顺着这些小孔就能准确地到达玉米根的身边，一点都不会浪费。
0: 太神奇了，那我们快出发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帮助玉米生长了。
2: 通过加强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新增农业节水能力 3.8 亿立方米，可填满 15.2 万个标准游泳池。农业节水，北疆在行动。
3: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2: 水是生命的诗人，将延续密码编织进植物脉络，穿梭于阡陌纵横，催绿意蓬勃生长，与浩瀚海洋颇具亿万生命绵延。烈火肆虐时如出鞘引箭，以无畏之姿守护生命尊严。文人茶案上化作茶盏氤氲，沉淀岁月回甘；烟火厨房里冲刷盘碗油污，以清爽洁净守护平凡生活。中国淡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人均只有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1/4。节约用水刻不容缓，一滴水14亿人，一天的节水量为70吨，可以灌溉74亿亩农田。30天的节水量为2100吨，可以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12个月的节水量约等于2.6万吨，可以为100亿产值工业提供资源支持。节约用水，从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而

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首先在新式漂流瓶当中，我们说真正赚到钱的人其实都很会装，让这个装打上双引号哈。就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扎心的真相，就是很多人一辈子勤勤恳恳，起早贪黑，掏心挖肺对待所有人，却始终赚不到大钱，而那些看起来很装的人反而一路顺风顺水，财富呢是越积越多。其实那些会装的人不过是早早的看透了一个道理，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没有人有耐心透过你平庸的外在去挖掘你卓越的才华，所以他们会装，哪怕心里赌的一批，那面上也装得稳如老狗，明明对结果没有什么把握，却能够装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明明只是个三五人的小公司，却能包装出上市企业的气场。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虚伪吗？不，这不是虚伪，这是成年人的生存智慧，是商业世界的潜规则，更是那些真正赚到钱的人心照不宣的秘密。毕竟啊，只有你表现得像一个精英，别人才愿意给你精英的价格。如果你表现得像一个 loser 失败者，那么别人就会用对待失败者的方式去对待你。说白了，所谓的装不是欺骗，而是把你本来就具备的潜力和价值用一种更体面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呈现出来，而那些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往往输得一塌糊涂。在下半段枕边书阁呢，要推荐到的是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给麻风病人的吻》。欧洲文学界里有一位被称为最会描绘痛苦的大师，他的作品呢，常以揭露精神困境、探寻自我救赎之路为主题，笔下的人物呢，至今仍然能够戳中现代人的内心。这位大师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法国作家莫里亚克，而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这本书《给麻风病人的吻》。书中啊，家道中落的法国女子诺埃米迫于世俗和家庭的压力，服从性地嫁给了样貌丑陋的贵族佩罗埃尔。在无爱的婚姻里呢，诺埃米时刻活在痛苦之中。恰逢这个时候，农庄的账务没人管理，由于诺埃米聪明能干，得到了公公的认可，所以呢，公公决定让他学习打理农庄的业务。之后呢，诺埃米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业务上，也渐渐学会了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最终成为农庄的掌舵人。看了诺埃米的经历啊，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无论在任何环境里，女人唯有自强才能够自救。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依旧是老规矩，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的节目行程，《亲爱的路人》。

0: 奇萌融媒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 18147996540。
1: 接下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2: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

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接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有人正往瓶子里装回信。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银行。第一个板块薪水漂流瓶，我们来说真正赚到钱的人都会装。商业的本质是什么呀？很多人说是产品，是服务，是价值交换，这些都对，但最底层的东西其实是信任。而信任的建立往往取决于你给对方留下的第一印象，这个印象很大程度上靠装出来的。就像《狂飙》里的高启强，最初不过是一个在菜市场卖鱼的底层小贩，当他第一次面对心狠手辣的黑老大徐江时，心里明明怕得要命，但还是硬装出了一副 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先是走到饮水机前，拿出一次性杯子倒了一杯水，接着又在徐江伸手去接的时候自己喝上了。正是这股装出来的从容不迫，让徐江心里打起了鼓，不敢随便小瞧他。其实高启强最初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底气，但他深知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里，谁先露怯谁就输了一半。无独有偶，电视剧《繁花》里爷叔给阿宝上的第一课不是教他怎么炒股，而是教他怎么装派头。当阿宝穿上笔挺的西装，梳起油头，挺直腰杆说话的时候，他就不再是那个在黄河路边摊吃泡饭的阿宝，而是出入和平饭店被人尊称一声宝总的商界人物。其实这种靠装稳住气场赢得信任的逻辑，从来不只存在于影视剧里，更是在现实世界比比皆是。职场上同样能力的两个人，一个遇事慌乱畏畏缩缩，一个遇事淡定，领导永远优先信任后者。谈合作的时候，一个唯唯诺诺生怕出错，一个气场强大条理清晰，客户永远愿意和后者成交。所以必要的装气场不是虚伪的欺骗，而是一种高级的印象管理。当你把自己装成一个值得信赖的强者，机会和资源自然会向你靠拢。这本质上是一场高效的自我营销，用最低的成本撬动最大的信任杠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同样一款包放在地摊上卖20块钱没人要，放在专柜卖2000块却有人挤破了头去买？因为包装不同啊，价值感就不同啊。人也是这样的，你不包装自己，不立住人设，别人就会根据你最低价值的那一面给你定价。而真正的富人呢，都懂得精准打造人设，把自己包装成别人需要的样子，用标签吸引信任，用信任兑换财富。这份装是筛选资源、聚拢人心的核心手段。就比如说雷军吧，精心打造了一个接地气的艺人霸总人设，于是成功的千亿霸总人设哈，都不是艺人了，成功的打入了年轻人的市场。而刘强东呢，则巧妙塑造了草根兄弟的江湖义气人设，成功赢得了基层大众与下沉市场的拥护。更重要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立人设的过程其实是大脑在进行心理演练。当你反复装成某一个样子，大脑就会慢慢的相信你就是这样的人，进而驱动你的行为向这个人设靠拢，最终让虚构的人设变成真实的自己。反观那些不懂装人设的人呢，总是把我就这样挂在嘴边，不愿意刻意的打磨自己的外在形象和言行举止，大脑没有得到有效的心理演练，始终停留在舒适区，既没有办法吸引优质资源，也没有办法倒逼自己成长，最终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所以你看，装人设从来不是虚伪的伪装，而是通过心理演练，提前成为那个更优秀的自己。这份装呢，是对自我的精准投射，是撬动流量和财富的核心密码。毕竟啊，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只有先通过人设抓住别人的目光，才能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实力，最终实现财富逆袭。如果说装气场是为了撬开机会的大门，那么装人设就是为了吸引财富的靠近。那装糊涂呢，就是让你在风浪中稳稳地做钓鱼台，真正守住财富的顶级智慧。知否里的明兰就是装糊涂的顶级玩家。盛老太太让她暂代管家时，大娘子和林小娘子都拼命地塞眼线来监视她，好抓住把柄把她拉下马。
换作一般人，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被下人骑到头上，要么呢直接开罪两位长辈，把局面搞得越来越僵。可是明兰怎么做的？她不但不清理，反而故意纵容。大娘子送来的九儿仗着自己是刘妈妈的女儿，在院子里吆三喝六，明兰不但不制止，反而训斥自己的人给她看。林小娘送来的妹儿三天两头摔坏东西，明兰也不吭声。还有丫鬟银杏惦记着家里最有出息的男丁长柏，她便故意让银杏去伺候。结果呢，银杏胆大包天，竟敢去摸长柏的手。要知道，彼时的长柏正是在议亲的节骨眼上，银杏这个做法直接触碰了大娘子的逆鳞。大娘子让明兰好好处置下人，明兰便装出一副束手无策的可怜模样。大娘子终于忍不下去了，亲自出手帮明兰清理了院子。结果呢，明兰不费吹灰之力，借着大娘子的手把眼线清得一干二净，自己两头都没得罪，管家权反而做得更稳了。不得不说啊，明兰最后能成为人生赢家，与其说是运气好，不如说是她有手段，太会装。她深知木秀于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于是选择把聪明藏在糊涂的表象之下。他这种装不是真的软弱无能，而是一种极高明的借力打力。他就像一位高明的棋手，看似在被动应付，实则每一步都在请君入瓮。这种装糊涂的智慧在现实生活当中同样适用。在现实的财富博弈当中，真正的高手从不急着在第一时间亮出底牌，更不会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得罪人。他们常常懂得用装傻来降低对手的防备，用示弱来换取对方的松懈，用最糊涂的表象守住最实在的利益。这个世界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巨大的片场，那些赚到大钱的人不过是比普通人更懂得如何运用演技罢了。装自信是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装人设是为了让自己的价值被市场看见，装糊涂是为了在复杂的博弈中保存实力，笑到最后。成年人的世界从来不相信眼泪，只相信结果。你可以在家里真实，但在市场上你必须学会装。这不是教你虚伪，而是提醒你真性情留给在乎你的人，而演技才是你闯荡江湖的通行证。当你学会了这层保护色，你会发现赚钱这件事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10页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了，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汉夜航，我是肖爽。枕边书阁，今天介绍到的舒莫里亚克的《给麻风病人的吻》。美丽温顺的诺埃米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在政府部门谋了一份差事，母亲则做零工以补贴家用。 虽然家道中落，但两个人心里仍然盼着有朝一日能够重回贵族生活。恰在这个时候呢，神父抛来了橄榄枝。原来当地的贵族青年佩罗埃尔喜欢上了年仅17岁的诺埃米，希望通过神父的游说来撮合这段婚事。母亲一听呢，女儿竟然能够攀上贵族的高枝，顿时喜出望外，当下就同意让两个人尽快见面。 一天傍晚，诺埃米拖着迟缓的步伐跟随母亲来到神父的住处。进门的瞬间，诺埃米就对佩罗埃尔的相貌产生了生理性的抵触，身材矮小，样貌丑陋。要知道，情窦初开的少女谁不想和英俊少年谈恋爱？但诺埃米又能怎么样呢？在那个包办婚姻的年代，她注定没有办法摆脱父母的支配。 之后呢，众人围坐了一会儿，母亲便借机和神父离开房间，好让诺埃米和佩罗埃尔独处。这时寂静的房间仿佛连一根针掉落在地上都会有回声。佩罗埃尔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气氛，主动带出了话题。可即便如此，诺埃米也极少回应，指尖一直绞着手帕的一角。诺埃米心里明白，看似幸福的未来其实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相较贫穷，被掌握的人生更让人觉得无法忍受。想到今后像噩梦一般的婚姻，诺埃米的鼻头不经意酸，眼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眼前这一幕刚好被返回房间的母亲看到了，但母亲没有给予她安慰，只是匆匆地把她带走了。心如明镜的母亲怎会不知道女儿的心思？但为了攀龙附凤，母亲话里话外都是让女儿多为家人着想。毕竟选丈夫，人品比相貌更重要。 就这样，诺埃米在父母的安排下，只能踏上那条通往婚姻的不归之路。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像极了诺埃米，凡事没什么主见，习惯性的服从，但越不为自己发声的人，越会被别人变本加厉的拿捏，到最后也必然会从一次退让变成次次都要退让。曾经听过一句话。 当我们对某人有好感的时候，身体总会不自觉地发出信号，这是因为我们的基因在做最忠诚的反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理性喜欢。但在诺埃米的婚姻生活里，恰恰相反，对于丈夫没有喜欢，只有厌恶。纵然如此，诺埃米依旧坚守着人妻的义务。每天丈夫从外面回家，诺埃米都会在门口笑脸相迎等待。 但是诺埃米从来不用正眼看丈夫，而是把眼神聚焦在某处，好让自己看不清那张让人生厌的脸。同样的，即使发生亲密行为，诺埃米也从不开灯，是因为不想看清丈夫。在这离又离不成、燃又燃不起的婚姻里，诺埃米开始寻思着找一些事情做。恰巧诺埃米在庄园散步时见到了神父，两个人闲聊时呢，神父无意中提到说最近教会来了很多孩子，缺乏人手来照顾，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念头在诺埃米的脑海里悄然萌发，做教会的志愿者。在征得公公同意之后呢，他便开始去教会帮忙。原本呢，只是为了打发闲暇时光，但日复一日与孩子相处反而让诺埃米乐在其中。 他常常带着孩子们一针一线地缝制小玩偶，还翻阅各种有趣的童话故事。只要见到孩子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和他们分享书中的趣事，甚至还自发带着孩子们去看望一些孤独老人，帮他们打扫卫生。渐渐的，诺埃米开始找到内心的锚点。尽管婚姻依旧无碍，但她却变得愈发舒展。听过一个有趣的比喻，说女人的生活像一把椅子。 如果只有婚姻这只脚永远都不能够平稳立足。在现实中，不少女性把生活寄托于婚姻，把幸福寄托于他人。其实生活的圆满从来都不是单选题，而是由事业成就、兴趣爱好与温暖友谊共同组成的多选题。当你用深耕一份事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时，你就会找到自我价值。 而那些曾让你纠结不已的爱恨得失，都会在那一刻变得云淡风轻。
原本以为诺艾米将继续在这无爱的婚姻当中生活下去，但是万万没想到丈夫突然患上了绝症，即便医生全力治疗，最后还是没能留住丈夫。然而这个无常的变故却让诺艾米无意间开启了另外一段人生。丈夫去世之后呢，诺艾米便承担起了照顾年老多病的公公的责任。虽然琐碎劳累，但在她细心的照料下，公公的身体也逐渐好转。与此同时呢，公公也观察到诺艾米是一位聪明能干的人，所以公公便决定把庄园交给诺艾米打理。就这样，诺艾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庄园的继承者。由于没有经验，诺艾米除了向公公请教之外，还借来了大量的书籍阅读。她更是在各种不擅长的事情上精进自己，比如种植、记账等等，甚至呢主动和佃户聊天，以便更好地经营庄园。他先着手了解佃户收入偏低的原因，如遇负债的佃农还给予免租，待其境况好转才恢复缴纳。他常常钻研种植书籍，引进了更多新品种，以满足不同佃农的需求。他还把租金投资买地，进一步扩大了庄园的规模。久而久之，诺艾米积累的经验帮助了更多佃农。而正是诺艾米的用心经营，让他逐渐赢得了佃农的信任，从而吸引了更多佃农前来租地。虽然故事没有写完诺艾米的人生，但相信他的余生一定会把自己经营好。网上有句话说得好，人生最好的投资不是房子，不是股票，而是自己。的确，这世上最稳妥、最不会贬值的投资从来都是自己。所以呢，学会不断的精进自己，才能够扛得住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小说《给麻风病人的吻》中的诺艾米其实是许多女性的写照。诺艾米的人生也生动展现了女性的无限可能。我们要明白，持续为自己增值，才是为未来多积攒一份坚实底气。当你不再依附婚姻，继续步履不停地前进，就会发现那些被他人掌控的人生只是为了让你学会今后该如何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那些曾经纠结的爱与不爱，恰恰是为了让你更懂得寻找自我价值。一个人越懂得投资自己，未来的路便能够越走越宽。所以希望我们在经历了风霜之后，依然可以笑着去面对人生，进退自如，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前程。

0: 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嗯，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2: 爸，
4: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6: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7: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8: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9: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6: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5: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13: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7: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7: 行，再来一把。
18: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9: 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星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星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20: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收起浮躁，戒掉焦虑，在安静里蓄力，在独处中成长，不慌不忙，不攀不比，把时间花在变好上，把精力用在修心上。沉淀是和自己和解，是默默扎根，是厚积薄发。不问收获，只管耕耘，不求速成，但求踏实。慢慢沉淀，悄悄优秀，时光自会给你最好的答案。祝各位晚安，好梦。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上回书说的老鬼子松田在北平的会都没开好，连夜赶回了保定。赶到了宪兵队，他就把坂本少佐给叫过来，可把松田气坏了，气得是眼斜鼻子歪。你说有你这么笨的吗？见面没说旁的劈头盖脸骂了坂本一串八嘎路。坂本少佐呀，刚明白过味儿来，知道自己错了，那两次电话根本就不是警察署和警卫队来的，是刘守庙那会儿刘文斌和魏强打来的。欧文斌拿着电话机投钱走了吗？接上了电话，通过电话局我们的关系接到宪兵队来。这两次话通得太漂亮，把鬼子闹得是蒙灯转向。你说把松田给急得气的，他真想一刀把坂本给劈了。坂本知道有了错了，他就不言语了，耍死狗坐在旁边那盒不吭声。魏强他们来的这一手轰动了整个的保定城，身前背后多少人闲谈起来就是这档子事儿，老百姓个个竖大指，没有不赞美的，武工队就是高明。你瞧这手来的多干脆呀！伪军们呢，特务们也嘀咕开了，这特务不单是夜袭队啊，警察署也有特务，警备队里头也有特务，兔死狐悲，看见没有啊？那夜袭队一个个都是机灵鬼啊，每个人都像针尖麦丸似的那么精明那么尖，可倒好，差点包里圆仅剩了七八个，40多人都给报销。咱们得加点小心，伪军们和这帮特务提起了那真是一说到武工队脑瓜仁子就疼。老百姓跟他们当然不一样了，这叫有哭的有笑的，老百姓光剩着乐。鬼子天天推行强化治安呐，治得不错呀，眼看把八路军就给治到城里边来了啊。鬼子的本事不小，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自个儿的夜袭队给石头了你说有意思没意思？大街小巷你那儿写着莫谈国事，谁搭理那套？过了没有多久，华北驻屯军呐，鬼子司令部来了一道命令，把坂本给调走了。这时候什么时候了呢？进入腊月了，眼看旧历年关一天天就接近，来到了眼前。鬼子呀，早在青纱帐刚一撂倒那时。

为一鼻子灰，因为冀中军民团结一心呢、啊，更厉害，把鬼子给打了个蒙灯转向。你像什么山崎呀、横尾呀、小九堡啊，这些个敌人呢、啊，全都头破血流的从高阳、任丘这些个地方撤回来，盯不住了有点。鬼子是这样，我们的游击区可建立起来，是越来越多呀、啊。而且每个游击区还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根据这形势的发展、环境的转变呢，冀中党委决定在春节以前要进行减租减息运动，而且还要开展一次拥军拥守和拥政爱民活动。这个联欢会一开起来，魏强和刘文斌武工队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魏强也在会上是有说有唱，汪霞呢叫大家伙一再鼓掌啊，也来了几个独唱，汪霞同志唱的可不错呀，嗓音清脆，悦耳动听啊，同志们高兴极了。等这个联欢会一散，魏强和文斌先回来的，天可够冷的呀，把魏强的手啊都冻得有点麻木了。一进屋，赵大娘把炕烧得热热的，屋子跟小暖洞一样，孩子们呐，快上炕吧。文斌、魏强上了炕，老太太把做好了的饭端过来，跟个老妈妈一样，比对儿子还亲呢。两个人吃着，吃完了饭休息了会儿，魏强抽了颗烟，就议论起今天这个联欢晚会来。待了功夫不大，汪霞、贾政他们也都回来了。同志们一进屋啊，就提起一个人来，谁呀？这人今天在联欢会上也露了一面，哎，唱了几个小曲儿。他姓马，叫马明。王霞对马明这个人很反感。马明他是个什么身份呢？是区上的一个文教干部，他的家庭出身是个破落地主。为什么王霞反感呢？就说这个人不太严肃，哎，多着呢，唱啊说话呀，总是那么油腔滑调的。哎，唱起来也是赖皮赖脸的，越当着一些农村的年轻的妇女呀、啊，呵，他这精神头就越足，唱起来的时候啊，就叫人听着呢，脊梁沟发凉，哎呀，真想吐了，让人听着心酸，那酸不是难过，那膈应人。汪霞回来把这情况跟魏强一说，魏强还给他解释，哎，出身不同嘛。马明主要是啊，旧社会读重的深。说实在的，魏强对他也不了解，同时魏强也不是挺高兴他的。说瞅着马明挺顺溜，看着他别扭，可但是呢，只要马明一心一意的啊，愿意在这个工作当中锻炼自己，愿意彻底改造自己，那么现在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吗？嗯。魏强当然得给王霞解释了，他是那个出身，过去可以说呀是大少爷行列里边的人物，从小就养成这么一种清清福福的，所以说这些日子呀，他能够在这个抗日根据地这会儿这么干工作啊，能够这么咬紧了牙关坚持，这点就得说不简单吧。文斌呢也给王霞解释，咱们得用模范行动来影响他，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他不能一边齐呀、啊。是这样的同志啊，咱们一定得耐心，当然了，见到了错误不能不批评，不能不斗争啊，迁就是不对的呀。这个思想改造啊，是个最艰巨最细致的工作，就像啊病人吃药一样，吃少了不顶事儿，吃多了也砸锅呀。王霞一听啊，文斌和魏强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自己可也就不生气了。转过来第二天，同志们要分头进行工作了。什么工作？减租减息呀、啊！整个的武工队行动起来，就在敌人这明朗化的保定周围，推行开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各种政策，进行的工作比较顺利，可就是。

就像板上钉了钉子似的，所以村子里边的人呢给他送了个外号，管他叫周大拿，什么都拿得起来，还什么都放得下，他自己也觉得他怪不含糊的。王霞到这儿来一做工作，他是满口的应承，又点头又鞠躬，啊，好事儿啊，简奏简析，我周敬之完全同意。可是说是这么说呀，做呀他一点也不做。周敬之说，这个你们八路啊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来了我就听，因为我惹不起，你们走了我就横。为什么呢？我背后有靠山，有日本人。范村这会儿离着保定说三里地还没有三里地，抬腿就到。我折服是折服你们的，我折服你们的胆子，你们八路军那个胆子呀都得说比斗大，能包天呢。大日本皇军就在保定城里边，瞪着俩眼睛找你们还找不着呢，你们就敢在皇军的眼皮前面这晃过来晃不去，还跑这儿来捡足捡稀来了，捡个六。我不听这套，可他不敢直接顶撞，把王霞呀给支应走了之后，他不动弹，他不动弹，那小地主也不动弹。王霞就把这个情况向魏强汇报，那你说这怎么办吧，这工作开展不起来了，怎么回事啊？一五一十的汪霞把周敬之这些情况这么一说，咱们得想个办法，因为周大拿是范村的一杆旗呀，他要不动全不动了。伟强一听就火了，什么周敬之是杆旗呀，先砍他这杆旗。他跟文斌一请示，文斌同意了，就这么办吧。好，走，魏强和同志们陪同着汪霞一块儿出发了，半夜就来到了范村，先把周敬之家里的给封锁了，里外四面全都安上岗。周敬之睡得还挺香呢，正睡着呢被魏强他们给叫醒了。周大拿一听说八路军到家来了，这一下吓得他魂飞天外，好像晴天霹雳似的，止不住心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的乱颤的，拿了裤子就当小褂了，穿了半天也没穿上，这怎么着都不得劲儿了。噼里扑噜好容易穿好了衣服，来到了他这个小客厅，一看魏强在这儿坐着。魏强的名字像春雷贯耳似的，他早就听说了，是武工队的小队长，厉害着的呢。日本人一听他就哆嗦，夜袭队怕魏强怕得不得了，今儿个怎么照顾到我家来了，这怎么办呢？赶快哆了哆嗦的找着火柴把灯点着，啊，哎呀，各位先生们啊，啊不不，同志们，太辛苦了啊，天哪这么冷，这能够来到我家，都请屋来坐吧。影戳戳的周敬之瞪着两个小眼睛看见了，高处里都有人呐，哎呀，这是来了多少人，他心里话，这真是大祸从天降，今儿个够我呛啊。这周大拿中等身材，小矮个，年纪呢在五十三四岁那么个样子，哎，由于他平常保养的不错，满面红光的，头发有点歇了顶了，看他那个骨骼啊好像前倾个小五卷似的，像练过两天，举过盾子，摔过跤，哎，怎么能看出来长个搓板子腰吗？从那个体格的全部情况来看呢，就显着四四方方的，小肉墩儿，就是眼睛差点，小眼睛滴溜圆，光看黑眼珠看不见白眼珠，跟耗子似的，哎，跟谁一说话叽里咕噜眼珠乱滚，来回乱学嘛。汪霞给他介绍了，这是我们魏小队长。哦，哎呀，真是久仰啊，这个早想见您一面呢。周敬之心里话，我要愿意见你呀，我都是棒槌啊，我恨不得永远不见你才好呢，但是不行，这个今天能够小队长赏脸到我家来，
这真是使我

0: 四壁生辉，万分高兴啊，吸烟吧。他伸手拿出一包来，红锡包烟卷，放在这盒叫魏强抽。魏强一摆手，那意思是不抽，自己把烟拿出来，用纸刷刷一卷，点着了吸着。魏强不说话，他越不说话，周景之越找不着北。说这到底是干嘛来了呢？清算我？哎呀，这怎么办呢？魏强看出来，瞧出他焦躁来，特别着急，汗都下来了。魏强瞧出他那个心急似火的样子来了，所以更不着慌了，稳稳当当把这支烟抽完了。从外边进了一个人，报告，什么事啊？小队长同志，外面警戒已经布置好了。嗯，有什么动静没有？一切正常。那好，去传我的命令。
1: 是，
0: 今天晚上就住到周先生家里了，不走了。看样子周先生家里房子不太宽阔，嗯，可能搁不下，因为我们来的队伍也多。这样吧，都住在院子里吧。
1: 是，
0: 都住在院子里。啊，周静之一听，什么都住我这儿？
2: 哎呀，天哪，住这儿可不行啊。
0: 怎么的，这儿守着保定这么近，脑个皮儿薄啊，一旦被人发现了，我周静之家里头住八路，我这肉丸子还不得搬了家呀？那我再吃什么也不香了，这不要命的吗？他一看呢，干脆，我来个先发制人吧。
1: 小队长，您等一等。
0: 怎么了？
1: 那个什么，这个事儿我看呢，住在院子里头，天这么凉，把同志们冻坏了。
0: 我们习惯了，常在外边住。
1: 哦，是啊，那来到我这儿，您说兄弟怎么忍心呢？叫大家住在院子里，我看呢，这样吧，回头我找几个人，分散住在乡亲们家里去吧。
0: 啊，
1: 分散开。
0: 不用，那样惊扰的面太大，大家劳累了一天了，刚休息，不方便。就这样吧，周先生你放心，我们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
1: 什么什么？
0: 周静之一听，还不给我添麻烦，你们就往我这儿一来呀，我就倒了霉了，添什么麻烦还？
1: 他都快哭了。我说小队长啊，住这盒
0: 怎么？你不大同意吧？
1: 啊，不不，我欢迎欢迎。我是说不能住在院子里。
0: 哦，周先生家里头房子要是有富裕，那我们就住屋里吧。
3: 听完了这句话，周静之就像吃了一块肥皂似的，也不知道是股子什么味儿，就觉着这脑袋瓜子嗡嗡嗡啊，眼珠子一阵冒金星，两个腿特特特的直打颤，心里说这回啊，我全家算完了，准得来个家破人亡啊。
1: 这怎么办呢？
0: 没主意，非住这儿不可了，只好住下吧。他还得咬着后槽牙支应着魏强他们。这个晚上好办，天亮之后，周静之这心呢本儿些了，就提到嗓子眼里，要没有这咳嗽素挡着，这心就提到嘴边上来，吓坏了他。
1: 哎呦，
0: 正赶今儿个不是吗，警备队也来，特务队也来，午后还来了俩鬼子到这村来催东西来了，把周静之给吓的。他就告诉他手底下的人了，来，不管谁来有什么事儿，千万别让他上家找我去，连那个门口都别进。为什么呢？周静之知道门口里边有武工队两个岗在那站着呢，都是双家伙，肩上斜背着马步枪，腰里头别的大肚插梭匣子20响，手榴弹还不算数。那家伙武工队那队员跟老虎一样，周静之一看他们浑身就发冷。你说那要是找我去的人本一下碰上了，你找到好找，你还回得来啊？那平常一干起来，拿我这家里四套大瓦房，前出廊后出煞的，拿我家当战场，打到油里了，我这房子不全完了吗？这叫我怎么办呢？这现在我周静之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他眨巴着两个小圆眼睛啊，怎么着都不合适啊！哎呦，就像网里的鱼似的，他东一头西一头的撞，好容易盼着黑了天呐，瓜大瞎子，
3: 周景之这算把心放到肚子里去了，喘了一口气，冲他那老祖宗看磕仨头。他老婆呢？他老婆也吓懵了，也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哎呀，我说呀，这街哪来这么帮大爷？别言语，这都是武工队的人，都神人呐。他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怎么跑咱们家来了？你看看捡租捡息呀，要不先把我给捡喽，那能开展工作吗？哦，是这么回事儿。周静之明白过一点味儿来了，反正他猜着是为捡租捡息的事儿来的，但是可没露这个口话。越不露口话，他越满腹狐疑。他胡琢磨，这怎么回事呢？他就追着汪霞转悠。魏禅告诉汪霞了，不管老家伙跟你怎么转，怎么献殷勤，你别搭理他，咱们什么也不说，哎，就在他家这儿住着。你说什么？耗了你的房子在那儿住着，我看你怎么地。哎，这滋味才难受呢。最后周大拿是实在憋不住劲儿了，王霞同志啊，您问问咱们队伍得什么时候才还能走啊？说话都磕巴了。王霞一听，走啊，据说是得个十天半月的。周静之差点趴下。什么十天半月的？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一天我怎么过来的？这一天就少活十年呢，这还在我这儿待五天呢，我完了我呀。王同志能不能这个怎么了周先生？你害怕了啊？没没有，我能害怕吗？我请都请不到，这个同志们能够这个寒风冒雪的这个来到我家里头，这是赏我的脸呢，我求之不得的事儿啊。可是同志们在这儿待着，我替同志们害怕，那可多余。还别说你家呀，周先生，保定城怎么样？大家不是常来常往吗？越说这个，周静之这脊梁沟越发麻。是啊，连保定他们也没搁在心上放在眼里，何况我小小周静之这四合套，这怎么办呢？这他里外追开了汪霞了，汪霞也不搭理他。追来追去的，魏强一看呐，可到了火候了。魏强更不理他了，哎，坐到屋里头稳稳当当的，卷着烟抽着，看文件。周静之这么一看，我说这些位可真新鲜呐，真稳当，他们倒沉得住气啊。周静之溜进屋里一看，魏强坐在这儿抽着烟，也没搭理他。周静之咬了咬牙，壮了壮胆子，提了提精神。魏队长，您挺忙啊。啊，在哪儿也这样闲不住啊。
4: 是啊。
3: 哎，周先生，你有事儿吧？
4: 我那个没啥事儿。魏队长，常言说熟不讲理，听说这个魏队长这回来要在范村这儿搞啥工作，究竟是什么工作我可也不知道，我当问不当问。这个周某想能够搭个手，我可不知道这手搭得上搭不上。
3: 哦，你问这个呀，那好啊，请坐吧你。
4: 不用，队长在这儿也有我的座位，不客气，坐下。
3: 哎，好。
4: 周静之不敢大大方方坐那儿，跨点椅子边儿，听魏强跟他说什么。周静之心里话听话听音儿啊，嘿，我看你怎么说，你说我就听出来你能在我家里头待多少天，到底来的目的是什么。
3: 周先生，魏队长，抗日工作呀是大家伙的事儿，你周先生要是乐意呀，我们当然高兴，等一会儿汪主任来了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
4: 汪主任？周静之一听汪主任谁？哦，这是那位女同志啊。
3: 哎呦，
4: 感情魏队长有事儿还得跟汪主任商量呢。
3: 哎呀呀，
4: 周静之后悔了，
0: 往常素日我没把这女人搁在心上放在眼里，我觉着一女娃路不嘞，对付对付就得了，就凭我这肚子能耍，哼，略耍个手腕还不够你赚半个月的。可谁知道这位，哎呀，这位说了算呢，他抻着个脖子瞪个俩小眼睛巴嗒巴嗒的，他瞅着魏翔，魏翔啊是有意识的扶起了王霞啊，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位妇女主任不是一般的人物。有人往外一喊，到，帘子一挑，从外边进了一个小伙子，跟小老虎似的，谁呀？小兔。小兔在武工队上比跟他父亲那时候可强多了，小伙子吃得胖胖的，满面红光，眼珠子锃亮，挎着盒子枪给魏强做了警卫员了。呵，周景之一咧嘴，心说这小家伙打他一进门我就看着眼熟，也不知道在哪儿见过，反正现在呀我想不起来了，原来小兔和他父亲呢都在他们家打过短工，他现在糊涂了，他弄不清了，俺不上位了。去请汪主任来，有个事儿商量商量。是，小兔一转身出去了，等汪霞来了，魏强把这个情况这么一说，周景之先生也是同意抗日的人，现在需要咱们把情况谈谈，那你就介绍介绍吧，汪主任。哎，自己不说，叫汪霞说。汪霞把减租减息这情况这么一讲，周静之听了好几遍了，说减租减息呀，这就是抗日政府发展生产的一个措施，在全冀中全晋察冀所有抗日民主根据地都要做，这些个道理周先生你不是都懂了吗？啊，是是，我都懂了懂了。可是也有些个人不像周先生你这样，他们是口头懂了，口头答应了，就是不肯下手做。周先生知道这情况吗？这个啊，老家伙直咂嘴儿，这情况我知道一点，可是有些困难呢，就是不知道啊怎么做。伟强一听，那没关系，可以把村子里边的人都请来，就在你家里开个会。啊，周景之有心说不同意，他不敢说，说同意，在我家这越招人越多，武工队都住这还不算，再来一些开会的，这叫日本人知道怎么办？你说这叫我怎么办？究竟周静之打算怎么办？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6: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7: 雷锋精神啊。

可掬，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
3: 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2: 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 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
6: 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多少钱？
6: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6: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
5: 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7: 那可怎么办？
5: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7: 这不是啊？
5: 原价888，今天380。这么好的事儿。
7: 你可别错过了呀！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8: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 度晚年，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6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0: 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暨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并讲话。
1: 政协锡林郭勒盟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6月24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26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通报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强调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保护和利用好全盟各类红色资源，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和宣传宣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汲取团结奋进力量，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各项工作中积极作为，以实干实际践行对党忠诚。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培训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各级党委党组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统筹推进党建工作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精神，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吸取案件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决策，立足我盟经济基础和发展实际，严守生态保护、土地利用、政府债务等底线红线，坚决杜绝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扫黄打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工作情况，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6月23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暨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锚定年初目标不动摇，聚焦重点经济指标、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靶向发力找差距、补短板、稳增长，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确保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要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服务至上，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产业，抢抓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立长远、促转型、惠民生的大项目、好项目，争取早落地、早见效，积极盘活存量、深挖内生潜力，大力培育增量、重塑竞争优势，不断积蓄经济行稳致远的新动能。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扎实做好预警监测、应急处置、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到有备无患。 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民生实事落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盟领导包守宇出席，季桂丽、孙振江、赵飞鹏安排部署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0: 西蒙荣媒记者刘耀华火日茶报道，6月24号，政协锡林郭勒盟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召开，盟政协主席赵德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及秘书长出席会议，行署副盟长孙振江应邀出席会议并通报有关工作，听取意见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围绕打造锡林郭勒羊全产业链、构建农牧民稳定增收机制进行专题协商，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锡林郭勒盟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草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全盟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认识打造锡林郭勒羊全产业链对于促进全盟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深入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打造锡林郭勒羊全产业链，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紧扣中心大局，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确保高质量完成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会上，部分盟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协商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盟职有关部门做了交流发言，驻锡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列席会议。

0: 在东乌中木沁旗额吉闹尔镇哈日阿图嘎查，党支部书记孟克巴图扎根牧区17年，以实干拓宽牧民增收路，用心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成为牧民群众信赖的致富领头雁。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史孟超、杨小旭报道。
1: 孟克巴图2008年大学毕业后回乡，2009年开始担任嘎查委员会副主任，2018年任嘎查党支部书记。一心为民是他从青涩学子到基层带头人的宗旨信念。东乌中木沁旗额吉闹尔镇哈日阿图嘎查党支部书记孟克巴图：
2: 我是2012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1: 凭着这份为民的初心，孟克巴图深耕牧区产业。如今嘎查集体经济年增收200多万元，牧民户均增收超9000元，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东乌中木沁旗额吉闹尔镇党委副书记斯琴特古斯：
3: 他积极探索嘎查产业发展新模式，将嘎查经济操场呢规范租赁给龙头企业，同时呢积极申请上级各类衔接资金，先后在嘎查建设了饲料加工厂，活畜交易市场，同时呢引进2种肉牛，托养给牧民群众，逐渐在本嘎查形成了畜牧业产业链。
1: 为破解出栏受限、溢价弱势等难题，2016年，孟克巴图牵头成立额吉因高币活畜交易市场，打破单季出栏受限，带动牧民抱团发展。2022年，又启动饲料加工厂项目，次年投产，利用青苎秸秆加工混合饲料，减少牲畜病害，降低养殖成本。客商严冬：
4: 孟书记这个人呢，比较实在。我从打前年就来咱们这个市场了，在这个市场每年都过来买马，孟书记也帮着买，发车呀，帮着找车装车，对客户也比较好。
1: 孟克巴图：
2: 看到我们牧民，通过交易市场把牲畜买，能多买500到1000块钱，特别高兴。
1: 如今市场不断拓展代养育肥服务，搭建物资拼购平台，压低养殖开支。嘎查春季休牧免费发放草料，争取资

0: 资金修缮某区道路，组建公益服务队帮扶困难群众，建成全网首家自治区人大代表聊天室，就地化解民生纠纷。东乌中姆沁旗额济纳尔镇哈日阿图嘎查委员会副主任西林巴特尔：
1: 为牧民办了也许多好事，我相信牧民也都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我相信我们将来在孟书记的带领下，我们嘎查的牧民日子一天比一天会富有的。
0: 从全区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到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见证着孟克巴图的初心。谈及未来，他目标坚定。孟克巴图：
2: 群众的再小事也是大事，今后我将带领嘎查牧民进一步做强做大产业，助力牧区全面振兴、民族团结，让各项惠民项目长久发挥实效，把家乡建设更加美好。
3: 6月24号，为期两天的锡林郭勒盟直击官干部职工礼赞105周年颂歌献给党歌咏比赛在锡林影剧院开赛。来自全盟各机关的31支代表队以饱满的热情唱响红色经典，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蒙荣麦记者苏冷高娃、芒来王淑荣报道。
4: 比赛现场领航祖国不会忘记、走向复兴、锡林河等歌曲依次唱响，各代表队着装整齐，精神饱满，用嘹亮歌声展现新时代干部职工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刘岩：
5: 现场各职代表队用各自的方式献歌给党，处处都能感受到大家同心聚力、万众一心的氛围，也让我内心深受触动。
4: 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6月25号下午将进行决赛。比赛中，无论是联合组队的小机关，还是百人合唱的大团队，每支队伍都全力以赴，用歌声向建党105周年献上最真挚的祝福。锡林郭勒盟档案馆副馆长张雅静：
6: 特别感谢，就是主办方的这个科学周到的安排，能让我们这样体量小一些的机关部门呢，也能够联合组队站在大合唱的舞台上，展现我们干部职工的精神风貌。
7: 6月24号，天边草原杯夏季那达慕2026年蒙古马超级联赛乌拉盖站在野狼谷景区开赛，来自各镇场的90多名骑手同台竞技，在草原上展开激烈角逐。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8: 这次比赛设置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两个项目。赛场上，骑手们俯身握缰，策马争先，一匹匹骏马奋力奔腾，娴熟精湛的骑术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乌拉盖牧场参赛队队员沈东旭：
9: 我从小与马为伴，这次代表牧场参赛心里特别激动，赛马不只是竞技，更是咱们草原民族文化的传承。
8: 乌拉盖马背景队队长阿奇图：
10: 借着这次机会参加蒙古马超级联赛，也想让更多的人看看我们的边境守护者是平时干些什么，一起把蒙古马精神好好传下去。
8: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深耕草原特色文旅资源，以旅游加模式为抓手，将文化、体育、非遗元素融入旅游全链条，持续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文旅品牌。
3: 下面播送简讯。入夏以来，锡林浩特市紧锣密鼓推进城市绿化更新，对锡林大街、滨河路、锡林广场等多个地块进行绿化，整体工程预计于6月底完工。
7: 6月25号，2026年民体杯全国民族式摔跤比赛将在东乌中姆沁旗开赛，赛事汇集6大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摔跤项目，全方位展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风采。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佳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

0: 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

0: 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8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特高压电网建设稳步推进，猛电外送扩容增绿；
1: 包钢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调研；
0: 前五个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
1: 第四届链博会上，内蒙古企业主动寻求上下游合作，推进产业链迭代升级。
0: 通辽市依托一体化无人机低空监测网络，智慧化赋能国土资源监管。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请听详细内容。
0: 六月，内蒙古特高压电网建设进入在建与规划并行高峰期，目前全区已形成5交3直8条在运通道，并新开工第9、第10条通道，多个配套送出工程同步推进，在保安全、保质量前提下，全力抢工期、促进度，请听报道。6月18号，内蒙古第10条特高压工程达拉特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开工建设。工程是国家“155”首个核准特高压项目，也是华北特高压电网蒙西延伸重点工程。起点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终点位于1000千伏特高压鄂尔多斯变电站，计划2027年9月建成投运。国网蒙东电力建设部副主任贾体康：
3: 达拉特至蒙西作为华北特高压电网向蒙西延伸2.3通道首个核准建设的工程，将支撑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工程安全稳定外送，促进库布齐沙漠、鄂尔多斯中北部新能源基地电力外送销纳。
0: 自2014年首条特高压工程开工以来，内蒙古已建成5交3直8条特高压通道，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100亿千瓦时，目前第9条蒙西至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正在建设中，这是内蒙古首条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外送通道，计划2027年底建成，预计每年向河北负荷中心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占比超50%。此外，各项目特高压配套工程有序推进。6月16号，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顺利转序，进入铁塔阻力建设阶段。该工程总投资19.4亿元，投运后通过特高压输送通道，每年可向京津冀输送电量140亿千瓦时。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库布齐沙漠基地新能源送出工程业主项目部吴超：
4: 将加速推进线路主塔和变电站电气安装作业，全力保障工程2026年9月底竣工投运。
0: 今年内蒙古加快推进沙格荒基地建设，力争年底前已批复的6个沙格荒基地全部开工建设，深入开展锡林郭勒送电北京、赤峰送电江苏、呼伦贝尔送电河北3个沙格荒基地前期工作，积极争取新一批沙格荒基地尽早滚动纳入国家规划。今年自治区外送电量将超过3600亿度，其中外送绿电1000亿度。“155”期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6交6直12项特高压输电线路工程，全部建成后，全区特高压电网总送电能力将从当前4870万千瓦跃升至9670万千瓦，届时特高压将成为连接我国西部能源基地与东部负荷中心的最大调节器。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22号至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在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调研能源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包钢深入北大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内工大新能源学院、乌兰集团科创园、蒙泰铝业、荣信化工和鄂尔多斯隐形冠军科创基地，实地查看产业布局、科研攻关、节能降耗和绿电使用等情况。 他指出，内蒙古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责任，要一体推进新能源开发和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强化产学研用衔接，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走出一条新路。包钢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稀土研究院白云鄂博铁矿采矿区金龙稀土星波稀材调研室强调，要锚定建设两个稀土基地目标，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轻中重稀土全要素全链条发展的部署，加大地质勘探投入，提升找矿水平。要加强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和产学研联动，形成从采选冶炼分离提纯材料制备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包钢专程前往东胜区综治中心和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嘎查，了解信访诉求办理、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党建工作，要求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依法依规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调研期间，包钢在鄂尔多斯主持召开部分盟市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座谈会，强调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认真分析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采取务实有力举措，加快清偿拖欠企业账款和化解政府隐性债务进度，稳步实现年初各项预定目标任务。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较真碰硬，做好矿山、危化品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快老旧设备智能化更新改造，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增加督导单位名单公布。自治区党委决定向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赤峰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个单位继续派出督导组，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
1: 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 9.3%， 增速高于去年同期 6.3 个百分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内蒙古货运增速持续攀升，陆网运行平稳有序，全区完成了综合货运量11亿吨，货物周转量2547.8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了9.4%和9.3%。客运方面，一到五月份，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4.5亿人次，同比增长了2.4%。全区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5.7%。其中，铁路完成了客运量2707.9万人，旅客周转量87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了16.3%和9.3%，连续三个月单月增速超过了10%。一到五月份，全区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了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了6.3个百分点。自治区教训书事业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工作人员岳嘉欣：
6: 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8%和11.1%，分别高于去年同期1.8%和9.6个百分点。交通运输经济运行稳中快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今年以来，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为客货运输协同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自治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工作人员岳嘉欣：
6: 面对节假日客流高峰和煤炭运输需求增加，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加快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深入推进物流降本体制增效，不断提升公路安全畅通运行水平，推动交旅融合发展。
0: 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捕捉全产业链发展新趋势，主动寻求上下游深度合作，努力实现产业链的迭代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7: 第一次参加链博会的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供应链分公司负责人郎边，原本只是抱着对接粮油贸易渠道而来，没想到得到了餐饮行业核心链主企业百胜中国的关注。
8: 而且我们是

0: 他出的马铃薯的全粉呢，正好适配土豆泥啦，包括薯条啦这些原材料，我们都能供应啊。百盛对我们那个产品也比较感兴趣。
1: 自身产业链实力的强大是内蒙古企业敢于出击的底气。乳业巨头伊利集团在本届链博会上展示的正是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全产业链掌控力。伊利集团商务专员魏威：
2: 伊利坚持合作共赢，以全球健康生态圈呢为依托，与全球的合作伙伴一起打造了上游共生、中游共创、下游共享的发展新格局，真正把咱中国人的奶瓶子呢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
1: 强大的产业实力也吸引了技术伙伴的深度绑定。在展会现场，内蒙古基硕科技与大连金马恒气有限公司连续两年在链博会签约，今年更从两家签变成了四方签，将源头养殖、屠宰与下游销售企业串联起来。金马恒气总经理周鑫：
3: 通过我们两家的纽带技术融合，把产业的上游和下游就串联到一起，在食品安全上、在经营管理上、在数字化上啊，提供了全程的一个支撑。
1: 从单打独斗到结伴同行，内蒙古绿色农畜产业正凭借自身过硬的产业实力，在演练、补练、强练的过程中不断迭代升级，将绿色名片递得更远。
4: 通辽市依托一体化无人机低空监测网络，打破传统实地巡查模式，智慧化赋能国土资源监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李萌的报道。
5: 在通辽市城市服务指挥中心，通辽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清点鼠标，部署在辖区内的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开展自动巡查。通辽市自然资源局空间规划科科长张强：
6: 现在通过这套系统呢，可以把矿界直观的叠加到商业模型上，核查是否超采越界，实现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的一个监管监测工作。
5: 这一高效治理得益于通辽市自然资源局立体化低空监测网络，运用蜂巢加铁塔加 AI 加 4G 一体化模式，依托六座智能机巢连接通信铁塔和遥控驾驶器系统，搭载无人机自动巡航，实现无人之手自主作业。除了耕林草施的监管，通辽市自然资源局还将系统运用到城市规划中，依托高精度三维实景建模技术，将整片区域完整立体呈现，规划工作人员可在数字虚拟空间内直观推演项目布局，全方位评估地块开发效果。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通辽分公司总经理李青林：
7: 实现远程稳定大范围巡航监测，这项通信网络加无人机的应用是在自治区内属于首创。
5: 通辽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朱子波：
8: 运用低空空域加无人机智能设备加实景三维数字模式，充分发挥在资源监测、国土测绘、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等技术应用优势，为低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4: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6月24号，理想新征程2026年自治区直属机关理论宣讲大赛在内蒙古科技馆报告厅举行。15位参赛选手立足岗位，紧扣大赛宣讲主题，以小切口、大纵深创作宣讲内容，用鲜活案例、详实数据阐释党的创新理论。
9: 8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在包头市正式启幕。目前赛事各项组织筹备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10: 作为内蒙古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共设置37个大项、860个小项，分为竞技组与群众组两大类，预计10400名运动员、1600名教练员参赛。包头市体育局刘红叶：
11: 竞技组已经完成了8项冰上雪上的项目，群众组呢也完成了速度滑冰项目的赛事，夏季项目筹备也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16运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群众项目部分赛事的场地我们设于商圈，真正的让比赛办到群众身边。
10: 本次盛会计划招募志愿者2300多名，目前已有1900名志愿者完成招募，全员先后参与通用礼仪、岗位实操、应急处置等系统化培训，并全部考核合格，具备正式上岗服务条件。志愿者邢斌妮：
12: 我主要负责运动员引导和物品的保管工作，期待能在实际

0: 赛程编排、裁判选派、运动员资格审查等专业工作，确保赛事规范有序开展。
1: 今年夏季，呼伦贝尔统筹草原传统赛事、森林亲水休闲、民俗节庆体验多元业态，推出一系列沉浸式夏季文旅活动，夏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鹏、鲁辉、赵荣的报道。
2: 2026呼和诺尔杯呼伦贝尔大草原蛟王剑王争霸赛日前在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景区落下帷幕，千余名搏客射箭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草原传统体育魅力，吸引多地游客前来观赛打卡。上海市游客周先生：
3: 心情很辽阔，看着这个很舒畅，生态很好，还有赛马各种各样的这个项目，哎呦，真是丰富多彩。
2: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局长乌兰托亚：
4: 我们也依托赛事来拉动文旅的消费，实现牧文旅体商的充分融合，让更多的人看见呼伦贝尔草原的美丽、体育的活力。
2: 与此同时，扎拉屯市漂流季、鄂伦春篝火节等节庆活动也吸引了一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江西游客张生辉：
5: 全程游玩下来十分庆幸，各种安全措施到位，沿河风光也很秀美。
2: 扎拉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
6: 夏季呢，共开放的景区景点是25处，我们精心推出了4条精品旅游线路，那共策划6大类31项的特色文旅活动，活动周期呢将贯穿6月至9月整个夏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8: 请听简讯。截至6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累计办件量突破30万件，好评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1: 近日，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结束公示，包头、呼和浩特城市群成功入围。
8: 6月23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和林格尔中试基地正式启动。
1: 6月23号，朱斯楞至额济纳双回220千伏线路工程启动。项目建成后，内蒙古220千伏电网将成功延伸至电网最西部的阿拉善北部区域，改变当地单线路供电的被动局面。
8: 6月21号晚，为期7天的2026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在贵阳体育馆完成全部赛程。内蒙古健儿杨柳发挥出色，摘得女子70公斤级金牌。
1: 近日，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的2026年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第一站中，内蒙古健儿获得4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
8: 乌兰察布市首届消夏自驾嘉年华近日发车，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车友共200多台越野车参加活动。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
7: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6次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
1: 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暨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并讲话。
2: 政协锡林郭勒盟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6月24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

0: 第26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通报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强调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保护和利用好全盟各类红色资源，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和宣传宣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汲取团结奋进力量，筑牢理想信念根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各项工作中积极作为，以实干实绩践行对党忠诚。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十四个坚持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培训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各级党委党组要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统筹推进党建工作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五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精神，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吸取案件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决策，立足我盟经济基础和发展实际，严守生态保护、土地利用、政府债务等底线红线，坚决杜绝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扫黄打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工作情况，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6月23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分析调度暨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锚定年初目标不动摇，聚焦重点经济指标、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靶向发力找差距、补短板、稳增长，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确保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要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服务至上，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产业，抢抓六渣网建设等政策机遇，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立长远、促转型、惠民生的大项目、好项目，争取早落地、早见效，积极盘活存量、深挖内生潜力，大力培育增量、重塑竞争优势，不断积蓄经济行稳致远的新动能。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扎实做好预警监测、应急处置、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到有备无患。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民生实事落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推动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盟领导包守宇出席，季桂丽、孙振江、赵飞鹏安排部署工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旗县市区。
0: 新盟融媒记者刘耀华、胡日茶报道。6月24号，政协锡林郭勒盟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召开，盟政协主席赵德勇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及秘书长出席会议，行署副盟长孙振江应邀出席会议并通报有关工作，听取意见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 围绕打造锡林郭勒洋全产业链，构建农牧民稳定增收机制进行专题协商，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锡林郭勒盟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草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全盟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认识打造锡林郭勒洋全产业链对于促进全盟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深入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打造锡林郭勒洋全产业链，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紧扣中心大局，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确保高质量完成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会上，部分盟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协商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盟职有关部门做了交流发言，驻锡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列席会议。

0: 在东乌中沁旗额济纳尔镇哈日阿图嘎查，党支部书记孟克巴图扎根牧区17年，以实干拓宽牧民增收路，用心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成为牧民群众信赖的致富领头雁。西蒙荣民记者道利亚、史孟超、杨小旭报道。
1: 孟克巴图2008年大学毕业后回乡，2009年开始担任嘎查委员会副主任，2018年任嘎查党支部书记，一心为民是他从青涩学子到基层带头人的宗旨信念。东乌中沁旗额济纳尔镇哈日阿图嘎查党支部书记孟克巴图：
2: 我是2012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1: 凭着这份为民的初心，孟克巴图深耕牧区产业，如今嘎查集体经济年增收200多万元，牧民户均增收超9000元，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东乌中沁旗额济纳尔镇党委副书记斯琴特古斯：
3: 他积极探索嘎查产业发展新模式，将嘎查经济草场呢规范租赁给龙头企业，同时呢积极申请上级各类衔接资金，先后在嘎查建设了饲料加工厂，活血交易市场，同时呢引进2种肉牛，托养给牧民群众，逐渐在本嘎查形成了畜牧业产业链。
1: 为破解出栏受限、溢价弱势等难题，2016年，孟克巴图牵头成立额济因高币活畜交易市场，打破单季出栏受限，带动牧民抱团发展。2022年，又启动饲料加工厂项目，次年投产，利用青苎秸秆加工混合饲料，减少牲畜病害，降低养殖成本。客商严冬：
4: 孟书记这个人呢，比较实在。我从打前年就来咱们这个市场了，在这个市场每年都过来买马。孟书记也

0: 我相信我们将来在孟书记的带领下，我们嘎查的牧民日子一天比一天会富有的。
1: 从全区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到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见证着孟克巴图的初心。谈及未来，他目标坚定。孟克巴图：
2: 群众的再小事也是大事，今后我将带领嘎查牧民进一步做强做大产业，助力牧区全面振兴、民族团结，让各项惠民项目长久发挥实效，把家乡建设更加美好。
3: 6月24号，为期2天的锡林郭勒盟直击官干部职工礼赞105周年颂歌献给党歌咏比赛在锡林影剧院开赛。来自全盟各机关的31支代表队以饱满的热情唱响红色经典，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锡盟融媒记者苏冷高娃、王来、王淑荣报道。
4: 比赛现场，领航祖国不会忘记、走向复兴、锡林河等歌曲依次唱响，各代表队着装整齐，精神饱满，用嘹亮歌声展现新时代干部职工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刘岩：
5: 现场各职代表队用各自的方式献歌给党，处处都能感受到大家同心聚力、万众一心的氛围，也让我内心深受触动。
4: 比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6月25号下午将进行决赛。比赛中，无论是联合组队的小机关，还是百人合唱的大团队，每支队伍都全力以赴，用歌声向建党105周年献上最真挚的祝福。锡林郭勒盟档案馆副馆长张雅静：
6: 特别感谢，就是主办方的这个科学周到的安排，能让我们这样体量小一些的机关部门呢，也能够联合组队站在大合唱的舞台上，展现我们干部职工的精神风貌。
7: 6月24号，天边草原杯。夏季那达慕2026年蒙古马超级联赛乌拉盖站在野狼谷景区开赛，来自各镇场的90多名骑手同台竞技，在草原上展开激烈角逐。锡盟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8: 这次比赛设置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两个项目。赛场上，骑手们俯身握缰，策马争先，一匹匹骏马奋力奔腾，娴熟精湛的骑术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乌拉盖牧场参赛队队员沈东旭：
9: 我从小与马为伴，这次代表牧场参赛心里特别激动。赛马不只是竞技，更是咱们草原民族文化的传承。
8: 乌拉盖马背景队队长阿奇图：
10: 借着这次机会，参加蒙古马超级联赛，也想让更多的人，看看我们的边境守护者是平时，干些什么，一起把蒙古马精神，好好传下去。
8: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深耕草原特色文旅资源，以旅游加模式为抓手，将文化、体育、非遗元素融入旅游全链条，持续擦亮天边草原乌拉盖文旅品牌。
3: 下面播送简讯。入夏以来，锡林浩特市紧锣密鼓推进城市绿化更新，对锡林大街、滨河路、锡林广场等多个地块进行绿化，整体工程预计于6月底完工。
7: 6月25号，2026年民体杯全国民族式摔跤比赛将在东中沁旗开赛，赛事汇集6大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摔跤项目，全方位展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风采。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其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盟融媒客户端。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义。

0: 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荣媒的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的这句是无偿献血助人利己。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我们今天要说到是跟我们的肾有关系啊，而且我觉得这个题目特别有意思。他说女人和男人究竟谁的肾更脆弱呢？
1: 谈到这个肾，不少人会将它和男性健康联系在一起。
0: 对，
1: 但是有句老话可说了，男怕伤肝，女怕伤肾，这也说出了肾脏对于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近期呢，某这个肾脏病学会公布了一项纳入204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告，数据就显示，过去30年，全球女性的慢性肾病病例数几乎增加了2倍，患病率、死亡率分别增加了2.1%和3.4%。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女性更容易患肾病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1: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肾脏。肾脏是我们身体里重要的排泄器官，会在血液流经的时候保留其中的水分和有用的物质，清除代谢废物毒素，使其以尿液的形式排出，维持我们内环境的干净和稳定。肾呢是先天之本，储藏的肾精就像是我们身体的灯油，灯油充足的话，我们的生命力才旺盛。
0: 对，那么在健康意识提升、体检频次增加的因素影响之下，女性肾病的检出率略有升高。那么在一个就是临床肾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当中就曾指出哈，我国的女性慢性肾病患病率为男性的1.8倍，就是比较高嘛，这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就是先天结构短板，这个跟结构有关系哈。女性因为她这个尿道短宽直，而且紧邻肛门、阴道，细菌是更容易侵入其中嘛，引发尿路感染，尤其是经常憋尿的女性，细菌通过尿道、膀胱、输尿管抵达肾脏，引发了肾盂肾炎等严重情况，长期反复感染，肾脏更容易受损。其实说到这个尿路感染，就是尤其是一些老年女性朋友就比较容易犯，所以说这个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真的是因为你先天的这个身体的结构
1: 的短板，
0: 我们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1: 还有呢，就是有特有时期的影响，像女性的妊娠期、更年期也会对肾脏有影响，比如说孕期的时候肾脏会发生体积增大等一系列的改变，而且呢负担大幅加重，此时对于肾脏有一定保护作用的雌激素通常也会下降，肾损伤的风险就增加了。
0: 对，你看妊娠期嘛，尤其女性在妊娠期的时候本身就一个人供两个生命体，是吧？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就是肾脏发生体积增大，更年期之后我们的这个可能雌激素下降，是吧？

0: 下面第三个说到是三高叠加伤害。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啊，代谢因素导致女性慢性肾病死亡率呈现出一个惊人的增加。比如说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它是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在失去雌激素保护的老年女性群体当中。
1: 嗯，这是三高的叠加伤害。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免疫疾病的催生。多种自身免疫病的女性群体当中的发病率是高于男性的，比如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干燥综合征等，可能会伴发各种的一些肾脏问题，还有囊肾等部分家族遗传性肾脏疾病也是女性患病率更高。
0: 那么这是我们要说到的关于这个问题。在这还是要说一下，像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到最后它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肾脏有关系的啊，这个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就是最后一个是关于爱美，很多朋友喜欢这个美是吧，所以呢有些朋友就为了减重，部分女性选择节食，然后就造成营养不良、贫血等，它这些啊都会影响我们肾脏正常的运转。长期服用含有伤肾成分的减肥药，可能就会引发急慢性的间质性肾炎。那不少的女性有美白染发的需求，一些不良的商家会在产品当中添加超量的汞啊，这个是，还有大多数的染发剂含有这个苯胺等有害成分，劣质产品甚至含重金属。这些我们一直都说肾脏它是把这些不好东西排出的嘛，
1: 嗯，
0: 它都要经过肾脏进行排出，那么长期性的这种接触就可能会引发肾衰竭。
1: 所以啊，不要经常的染发，如果真的需要染发的话，一定要买合格的产品。
0: 对，这个还有关于这个就是为了减重节食是吧，还有吃减肥药。
1: 对
0: 啊，
1: 吃减肥药真的是非常伤肾的。
0: 对，
1: 无论是什么样的减肥药，
0: 它不单伤肾，就是你的这个因为它首先进到胃里嘛，然后就是有些朋友会吃一些那个减肥什么减肥果之类的，它最后大肠都出问题了。
1: 哦，
0: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是案例显示，他经常吃那个就是减肥，因为他可能有点便秘，然后吃那个就比较，他就觉得通便比较好嘛，就是用这个，结果时间长，最后他再去到医院进行检查，说他的结肠大肠有些地方已经发黑了，就是癌变。就是人其实有的时候它正常是有一些这个调节功能的，但是你总通过外界的这个，就是它把自身的一些功能紊乱了或者刺激的，然后让它失去这个工作的能力，然后又因为这些外来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入侵，导致你体内正常的一些就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最后一个也是一个原因。还有我要说一点啊，就是越到冬天，有一些这个年轻的小朋友，他为了美他穿特别少，其实呢穿的特别少也容易让我们的肾出问题，这个要特别注意，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案例。
1: 所以说到了这个冬季，年轻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暖。
0: 对，所以说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本身有一些可能你属于这个在基因链上你的肾脏这个部位它就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就是每一个家族都有，这个家族整体基因链上可能某一部分它就特别强，像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他无论怎样他都不近视，他们家孩子也不近视，就怎么趴着写作业，怎么看电视看手机都不近视，就是他们家家族在这方面是超强的视力基因。但是有些呢可能就属于在这方面属于短板，你不可能是有完全所有都是特别好的嘛。那么在短板的方面，就像我刚才说到特别极端的，就是因为穿的太少刺激到他的身体，导致肾出问题，有这样的案例。所以我们在这特别希望大家就一定要关注啊，这个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
1: 然后呢，我们就告诉大家怎么样识别肾病信号，这点特别重要。
0: 对，
1: 在世界范围之内，慢性肾病的知晓率仍然低于10%，有不少女性仍然是被疾病蒙在鼓里。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很多肾病如今也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治愈了，如果是诊断越早，干预越快，预后也就越好。一旦要是发展到了晚期阶段的时候，便很难实现逆转了，所以女性朋友一定要学会识别肾脏受损的信号。
0: 首先我们就说到这个尿频、腰痛、贫血加重啊，可能都是有问题的。初期肾功能受损，你可能只是感觉比如说我们的腰部酸痛啊、疲乏呀，而且你的小便颜色比如说比较深啊， 泡沫多就是尿蛋白了啊，或者是眼部脚部水肿要及时检查。眼部脚部水肿，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孕晚期就肿得特别厉害，其实就是跟你的肾脏有关系，但是因为你是在孕期嘛，只要不是说达到那种特别严重的病症指征，大夫不会要求你怎么样，而且每个人不一样，有的就没关系。
1: 如果不是在孕期的时候，在平时，
0: 对，
1: 如果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像尿频啊、腰痛、贫血有加重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
0: 对，小便有泡沫一定要注意，小便有泡沫这件事情就是尿蛋白了。这个就一定要注意。还要警惕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常见的尿路感染，早期可能表现出比如说尿频、尿急、尿痛、排尿灼热，如果炎症继续发展就会出现腰痛发热了。也就是说早期其实就是在你这个比如说尿道这附近嘛，出现
1: 还没有到达肾脏，
0: 你后期等你腰痛你肯定是到腰了，
1: 对，
0: 到肾了已经是，
1: 所以要有了这些特殊症状的时候尽早尽快的就医。
0: 对，这个要特别注意。还有女性本身就容易出现贫血这种状况，肾病它可是会影响我们红细胞的生成的，然后就进一步加重你的贫血，使人频繁的头晕、眼花、耳鸣、心悸，还有疲倦、气短。
1: 出现了这些特殊情况，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0: 对，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月经紊乱异常出血。其实我们知道，正常的月经周期呢是24到38天，但是慢性肾病患者的月经可能有明显的紊乱，与这个下丘脑至卵巢至垂体轴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是相关的，这说的都是专业术语。
0: 对，
1: 比如说这个肾衰竭患者的雌激素水平和排卵受影响，可造成月经不调、子宫异常出血；免疫性肾病则是可以直接引发内分泌紊乱，出现月经不调。
0: 你看，肾衰竭的患者是吧？还有就是识别自身免疫病攻击，就是说要注意自身免疫病的相关症状。比如说吧，长时间的晒太阳之后呢，皮肤出现蝶形红斑类改变，或者是伴有无缘由，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关节痛，或者说无痛性口腔溃疡，可能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刚我就说了，这些病最终都会到肾脏啊。还有干燥综合征患者，它会出现眼干、口干、鼻腔干等一些干燥的症状，需要尽早就医。还有如果啊，妊娠期的女性出现了头痛、视力下降、抽搐等一些症状，需要尽快就医，要排查比如说先兆子痫或者是子痫等一些情况疾病。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识别的肾病信号，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呢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去护肾，这慢性肾病不易察觉，可危及我们生命的特点呢，这也就意味着预防的重要性远高于治疗啊。生活当中我们就要做好一些事儿，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首先就是进补不要过度哦，我们要保证低钠饮食，少吃超加工食品，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我们知道这个蛋白质虽然是带有健康的光环，但是并非是越多越好的，摄入量过高也会使我们的肾脏超负荷造成损伤，所以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是满足每公斤体重0.8到1.2克即可。
0: 这是进补不能过度是吧？这个其次是从小事做起，就是养好这个我们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高质量的睡眠，不熬夜啊，这是好的作息，规律的运动，选择适合自己且能够坚持下去的项目，但是不要过度，这个我们也说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大汗淋漓不一定是好事是吧？
1: 对。
0: 还有这个是做好每日的私处清洁，主要是女性哈，避免因为细菌滋生引发炎症。另外就是化妆染发，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
1: 这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的。
0: 对，
1: 还有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每年最好是能够查一次肾，定期体检呢也是发现早期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每年进行一次，包括 尿常规、抽血查肾功能、做肾

0: 肾脏的超声，如果是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自身免疫病等一些慢性肾病的危险因素，日常需要控制好相关的指标，避免对于我们的肾脏造成进一步的损伤。
1: 嗯，还有最后就是少吃保健品。我就想问问你吃吗？
0: 吃。
1: 其实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就前两天也是看到一个短视频，是几个医生坐在一起，而且他们是应该是都是同学朋友这样的，然后每个人负责的科室也不一样，你知道吧？后来就说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保健品，结果这个主持人一问，所有的医生都吃。后来他们说，其实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但是要找对了，吃对了。有些女性呢会常服用什么维生素、胶原蛋白、抗氧化剂等各种美其名曰有功效的保健品啊，虽然这些不是药物，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大部分需要经过肾脏排泄，它是会加重肾脏负担，而且效果没有任何保障。有些甚至可能是劣质产品，还有就是肾毒性的成分是会直接伤肾的。所以人家是这么说的，人家说建议吃任何保健品之前先咨询医生，合理探讨自身需求，如果没有必要就不吃，就是没有说完全一竿子打死说不要吃保健品。但是选对了，就是有的时候呀，我们不能光听商家说啊，我这个保健品怎么样怎么样，是吧？而是呢，你当下你需要什么，因为像女性比较容易贫血，那有的时候就你单靠吃一些东西食补可能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你就得吃一些补铁剂。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我们缺乏维生素 B 族的时候，B12 的时候，有的时候口腔溃疡之类的，
0: 对，
1: 你就得补充这个，
0: 没错。
1: 你说食物当中完全去天然吃啃胡萝卜也不是回事儿，对。所以说保健品可以吃，然后呢要遵医嘱，合理选择，
0: 对，要选择对自己有益的。真的通过医生的介绍，你是需要吃这个，缺这些维生素，你就补充。
1: 而且那个就是，我现在也想通了，就是以前吧，我也吃什么抗氧化呀，什么这呀那呀的，就是想尽一切手段留住自己的青春哈。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呢，它可能达不到，或者说只是商家宣传的手段，它达不到那种效果。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谨慎选择吧。好的，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相关话题哈。希望尤其是女性朋友听了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介绍之后，对于自己的这个是吧身体有更多了解，然后更知道该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身体。
0: 好了，我们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就到这里，
1: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

网络文明，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北京时间8点整。